0: 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留言，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我们今天进行的是职场新对话的二部曲，就是等于说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首部曲已经谈过的是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哦、那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个对话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非常有名的在财经还有国际贸易的专家，就是胡业明兄、哦、他是也现在是目前是喜年基金会的创始会员，现在也是执行董事，然后同时他也在国际贸易从事国际贸易超过30年，同时也在中原大学授课，特别在经济财经跟国际贸易还有经济伦理上面特别有专注，他每一年在喜年基金会都有一些论坛。好，那我们请那个业明兄、欸、你要不要再补充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也补充一下刚才我没有介绍到的部分。
2: 亲爱的主持人，亲爱的线上大家的听众们大家好。那么我是胡业明啊，那么我是做经济财经方面的专栏，那么我是在中原大学以及在服务很多的机构。那么我很高兴今天来到各位中间来分享这个职场新对话啊，有关于我们职场上如何能够提升我们职场上的境界啊，愿大家都在这个底下时间能够有很好的互动。
1: 好，今天的题目主题是化解冲突压力，人际相处变得简单。冲突与压力是人际互动中不可避免的挑战，学会觉察情绪，控制反应，并以理解与倾听取代指责与对抗，能有效化解紧张的局面。透过清楚表达，寻找共同利益与建立互信，人际互动变得更简单顺畅。当冲突转化为对话，压力有被有效的调试，每次互动都能够促进合作与关系成长，让工作与生活更轻松和谐。叶明兄，我想请问你一下，你对于这个冲突你是怎么定义？
2: 谢谢主持人。我想今天很高兴在我们一进到人际关系当中，特别在职场当中的时候，会产生人与人的这种关系啊。人与人的关系可能包括就是你不能逃避的，因为你八个小时跟这个他在一起，
1: 那么或者你甚至还不止嘞，
2: 必须面或者是你必须面对的客户啊，必须面对争取这一次谈判的机会。那么我想这都是我们天天时常碰到的职场上的经验啊。那么我们你问我说冲突出现啊，如何避免冲突出现，我先在谈话之前，或者每天到进到办公室之前，或者要进去到一个现场跟别人谈一个重要的设计之前，我心中先是一个永远抱持乐观主义，
1: 是
2: 我是永远的乐观主义者，我心中没有敌人，
1: 所以你就不会先有假设你有结论、啊、要不然冲突很多是因为我们事先有预彩排的结论跟最后的结论，当别人跟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时候，冲突就是发生，是不是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2: 是，我想首先让自己的思想单纯化哈，很多事情我们以简驭繁嘛哈，
1: 对，
2: 事情是繁复的，但是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法理解它，先不要很多的假想前提，这样哦，在我心中是吗？起码在我心中，我是非常坦荦坦然的，
1: 是
2: 来面对第一关啊。当我要跟这个开

0: 是对话的时候，
1: 当冲突出现的时候，叶明兄，你觉得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
0: 有可能的情绪，冲突之前，我先想，先在我个人而言啊，我个人而言，就是常常我会把负面的情绪自己先告诉自己打叉。
1: 哦、oh, okay.
0: 先把第一个想到的负面情绪打叉，
1: 先把它剪掉，先把它删除掉。
0: 然后呢，就是我用正面情的看我们中间的对话，
1: 是，
0: 以及我要修正我正面的态度，代替我前面第一个线索感觉到有点负面的情绪情况。
1: 嗯，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0: 比如说我看到小孩子在地上那个做一些事情的，觉得是不像一个女生可以做的样子，很小，那么你可能第一个情绪想要骂他，因为我们在威权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不可以做这个样子，做这个情况。但是还没有说出来之前，我先用积极话来说他。
1: 是。
0: 你站起来很好看啊，你站起来那个我看笑得很美丽啊，
1: 是，
0: 我就不让他说他你刚现在这个样子，我要立刻要处罚你，
1: 是，
0: 我用一个积极的对话来代替我要现在处罚的对话，比如说这个我就将我的情绪马上转化成正面的言语，这是跟最接近的亲人中间对话也是要注意这个技巧，
1: 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特别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子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大概都用父母的角色，我们通常都会先指责开始嘛。但是我发现叶明兄真的很不错，诶，你让他先站起来，你先赞美他的优点，赞美他表现出来的特质，哦，那当然我相信你后面可能会有些 coaching 或怎么样，后面再谈那些事情，但是他第一个就对你没有敌意了嘛。我觉得这个不只用在家庭，我相信在职场或对我们的员工，我们是个领导者，我们面对员工的时候，我们过去的惯例大概都是说，诶，比如说他上班迟到，我们一定会讲说，你难道不知道是九点上班吗？那这句话大概底下就没什么好谈的啦。他一定知道是九点上班，但是他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先去了解他现在的情况跟原因的时候，也许我们那个指责就会，就像刚才叶明兄讲，诶，我就收回来了，我就把它打叉，我就剪掉了嘛齁。那如果当我们有时候被激怒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情绪的产生，当我们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自己的调试跟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应变呢？
0: 当然，当我们一进到一个对话的情况，或者必须要谈一些事情的时候，首先我刚才讲说，我已经是一个非常乐观的，
1: 是
0: 用一个乐观坦然的来进行这个对话。那这中间，如果产生一个情绪上的反应，一定是某些言语，可能他的言语引起了我内在的引爆点。我突然那件事情
1: 触摸了你的软肋，
0: 某一件事情
1: 或者你的红线，
0: 对，
1: 会不会是这样子？
0: 对那件事情，那你不我很不愿意被别人所谈论的。那么快要触及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情况，我们引爆点是不是很低？
1: 是，
0: 你的引爆点很低就拦起来了。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情绪不要被它牵动，而是我今天谈的目的是要有一个有意义的对话啊，
1: 是
0: 有意义的互动。
1: 是是是，
0: 那么请问我今天谈的目的，那个不要被情绪所左右，
1: 是、啊、
0: 被一个情感牵制，以至于离开了我要谈的题目的本质啊，或者想要谈的目的。
1: 特别刚才叶明兄有讲说，你在国际从事国际贸易有超过30年，有没有跟有一个例子跟客户？当这个情绪要引爆点，因为国际贸易就跟客户，当然是我们公司跟客户中间一定有利益的纠葛或者权利跟义务等等的，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解释一下，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你当时会用什么样的第一个反应，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
0: 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当时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但是譬如说这一次任务很重大，我必须要去，甚至我坐飞机到高雄去，就要跟这个可能是个大老板啊，就要跟他谈一件要紧的事情。这个大老板可是蓝霸天，他可能是钢铁大王。
1: 是。
0: 但是我要跟他拿到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报价。
1: 是。
0: 礼貌上我必须亲自走一趟。
1: 对。
0: 我知道可能性很大，但是 见面三分情，我知道那次谈判很重要，当然我不会让我的个人的情绪在这边在前面再彰显，但是我觉得我有能够做到的一些。

0: 些礼貌我要做到。
1: 是，
0: 比如说我可能就为了夏天我还是做套一个西装，
1: 嗯哼哼，
0: 啊，外衣在身上，甚至，嗯，领带也要打起来。
1: 是是是是，
0: 啊。那么有时候是不打领带更好，那么你要看情况。常常我的领带是放个跟我的放在我的包包的里头，
1: 是是是是，
0: 随时可以拿起来打的。我的意思说，我尊重对方，那么使得可能有这种比较激动的部分呢，可能就降低了。大家都很理性的来谈，他为他的他们公司的考量最大的利益，
1: 对，
0: 我也从我的角度来看，然后找到我们共同的答案的话，这样的冲突出现的比较少，冲突就比较少，
1: 嗯，
0: 那么自己首先自己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动，我不晓得对方会不会，说不定对方在谈的时候他就露出很多的抱怨，他其实在抱怨你们的譬如抱怨我们这边你曾经有另外的部门，服务不见得令他满意的地方，类似等等的，那么我们就听，但是呢听的中间你要知道我们来的目的是要化解这些问题，让我们拉回将那个我们谈话的焦点呢，啊，拉回到我们在所共同今天想要关注的问题上面，而那个情绪可能过去，我要让它过去，我也必须从情绪中脱离出来，然后才能够进到正式的主题，变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1: 好，刚才叶明兄特别谈到我们如何去掌控情绪，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继续来谈这个情绪。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来宾是胡业明先生，他是喜年基金会的创始会员，目前也是执行董事，从事国际贸易已经超过30年，在中原大学任教。我们再度的欢迎他来跟我们分享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如何去掌控我们成为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绪所操控。那我想请教业明兄，你请问你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冲突中我们必须扮演的，除了刚才扮演的角色跟责任，除了刚才讲说我们是来建立共识的，而不是来吵架的，可不可以更深入的说明一下？
1: 因为很多的人跟人的情绪是互相会联动或者是牵连的。譬如说有人说你不要把办公室的那个不好的情绪带回到家里面来，
0: 对对对，
1: 同样也不要把家里面不好的情绪带进，
0: 对对对，
1: 进的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那么或者我最近被这事情所困扰，不要把那个事情困扰到成为一个情绪上的障碍，在你现在跟办公室的关系，无论是跟你主管的关系或者跟你客户的关系啊，这个情绪就是不良的情绪的感觉要那个除掉，在我们心里面是坦然的一个坦然的。

0: 的态度，让我们世界都更加单纯化。在我们心中心目中，一开始在我进到办公室就是其实我是为大家祈祷的，我不会，我心中没有敌人。
1: 是，
0: 那么因此呢，
1: 是是，
0: 我是抱着祝福的心，跟我的跟这些朋友们相处，或者说我抱着一个祝福的态度去面对一个陌生的一个公司的场合。

0: 同时我愿意听对方的谈问题的时候，我想听那听得懂他的话，而且他没有说出来的话，
1: 是他其实是 是
0: 或者他在抱怨一些事情，其实他是他是在回避某些状况，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都放得更加的坦然，
1: 是
0: 而且呢
1: 是
0: 能够把问题逐渐带到问题那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如果谈的一方他比较冷静，
1: 是
0: 然后看得比较远，我们说一件事情最好就是能够看得透啊，
1: 是
0: 稳得住啊、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谈话中间，让这个主题不至于被偏失掉了。那么以至于谈了很久，但是是消极，没有都是双方都是在进到一个消极的循环互动，就毫无建树啊，不至于到这种情况。
1: 好，我们模拟一个场景，我们常常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也是几十年。诶，当我们来想一想一个场景，当客户跟你抱怨的时候，你价格不好，功能不好，你们的服务也不好，当他是负面这个情绪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他提出来的东西，我们应该如何，就像刚叶明先生所讲的，如何把他负面的东西转化成积极正面的。诶，看也请教一下这个叶明兄，碰到这样子的抱怨，我们应该如何去转化，把它转化成积极正面的。
0: 好，我必然会从积极的回应呢、啊，认同他，就是说他受到一个觉得不公平的对待，那可能是一个知觉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可能是也是他有些过多的情绪，
1: 是，
0: 那么我要积极表示很关心他，
1: 是，
0: 但是不要陷入在这一个彼此的就深化这个抱怨，以至于我们已经离开了主题了、嗯、啊。那么积极认识他，那么也不要让更不要被这个知觉取代的主体，
1: 嗯，
0: 那么使得我们这个谈话最后没有什么建树啊。
1: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客户谈判的时候，就是刚才的场景。啊，功能不好，价格不好，那等等的，我就讲了一堆。哦，那我就讲说，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我们就是有新产品推出来，我们就是要解决你刚才的抱怨。那你等于说，我们看看，等我把这样的新产品介绍完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解除你心中这个对规格、价格、交期等等的疑虑？哦，当我们就像叶明兄所讲的，我们转化成另外一个，让他有期待。这个也许他那个东西他的情绪就被压下来，诶，他看看你的期待是什么，除非你的期待又是你没有准备好，或者你根本没有回应他的问题，那这个就是雪上加霜啦、啊。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就是刚才叶明兄特别讲的，我们要知道客户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有人说这个冲突有两种冲突，一个是功能性的冲突，一个是破坏性的冲突。什么是功能性的冲突？建设性的冲突，支持团体目标并增进团体的绩效。什么是破坏性的冲突？妨害团体或者绩效的降低。那我不晓得叶明兄对这两个功能性的冲突跟破坏性的冲突，你有什么这个独到的看法呢？
0: 我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用心跟努力都是坐在前面那个上面，也就是说这是彼此有建造的关系、啊、或者是有建树性的影响。那么刚刚有说对别人的这些抱怨或者是负面的情况，我觉得要表示一个真正的认同，
1: 是
0: 甚至我要把它笔记记下来，代表说我这个要回去交给别的部门啊，让他们去注意改善。但是今天我们今天首要的目的是今天来解决是一个重要的主要的，不要忽略了。在这时候就把这个事情拉到一个从一个知觉的拉到主题上面去，从一个稍微负面的拉到一个我们正面的一个课题上去。
1: 是，
0: 慢慢用这种方法，使得。我们的这次谈话中间，双方都有得到正面的收益的效果。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在公司内部，不管开会或者对话，或者我们常常讲说，行销部门跟制造部门、行销部门跟产品开发部门常常会有冲突。哦，但是他们反映出来的根本 根本就说，哎，你。

0: 你们行销业务的，你从来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觉得我们碰到问题，你们这个研发部门永远都是那个态度，你们都觉得好像事不关己。所以说我当我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是所谓功能性，就是刚才叶明先生讲，我要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建议。我们这个问题已经客户已经反映了，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们自家内部我们在讨论说，哎，谁不对谁不对，我觉得那个是没有用的，这个会变成破坏性的冲突。就是刚才叶明兄一直谈到的，说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最终要达到的共识是什么。所以这两个我觉得我们在组织里面常常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哎，我们录音小天使，我想你也特别从女性的角度里面看到我们刚才的对话，你对于冲突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我们也想听一听。
1: 好，大家好，我是小天使安妮。我觉得刚才我的脑袋里就很多的画面，这样
0: 是
1: 就是很多这个以往碰到奥客的这个场景。对，因为我曾经就是做过一段时间的服务业嘛，就是第一线要面对所有的这个客人。那我那个时候待的这个公司呢，又是比较出名的是属于周到型的服务。
0: 是是是，
1: 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服务业是越有个性越红。哎、欸，
0: 是，
1: 就是那个Google 上面的评论有没有越呛好像越红，然后现在的服务业跟以往服务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那个时候我待的那个环境呢，是真的我们的文化是需要很周到的，那个非常挑战自己的这个 EQ 跟这个对，就是所以我自己曾经跟我的朋友，我们就讲说，我们来开一个 podcast 嘛，专门分享奥客的这个行径，这样子。
0: 是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主题应该也不错。对，但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尤其像这两位大哥，你们可能都是从事一些比较大型的机构或者大的公司里面碰到的一些状况。那像我们有些是例如说我有朋友是开一个咖啡厅啊，好，一个甜点啊，甜点屋。我们其实有时候私底下聊，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归类耶，就是我们觉得开哪一个牌子的车的人比较容易有奥客的行为。
0: 哦，
1: 这也是一个自己茶余饭后，这个是没有任何的。
0: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永远蛇行的永远是那个牌子的车子。
1: 哎，你有在影射谁吗？
0: 有啊，我没有讲谁。尤其我们在建国南北高速那个或新生高架桥的时候，
1: 对，
0: 蛇行的我看到的现象永远都是那个牌子的车子。
1: 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有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可能好像某种特质的人，他会喜欢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0: 是是是是，
1: 然后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个性，以至于他可能有一些什么性格，
0: 是是是，
1: 比较容易或比较不容易跟人有冲突，
0: 是 是, 是, 是，
1: 对。
0: 是是是，
1: 但是我觉得冲突的部分，我确实需要，我觉得是一个学习，就是不断的找到出口去化解那个你面对奥客。因为你看包括我们在电台也会啊，我们的听友们求好心切，实际上也很感谢大家会纠正我们的一些不周到没有顾及到的地方。那我们公共服务部其实也是时常在处理这些状况。对，那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有时候留意到的是说，我觉得我不知道两位大哥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坐公车或者在路上，我们时常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可能就是你很比较有一点明显会感觉到他的精神状况好像不在正常的范围内。那种暴怒其实好像具有一些危险性。对，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那天坐公车来，我发现一辆公车哦，有两个这样子的人，就是他有在自言自语，或者是他有你会担心，因为很挤，那公车非常挤，他已经有一点点攻击性了，不管是对司机先生或者是对
0: 乘客
1: 对。所以我觉得像冲突这件事情，有时候好像已经不是你脾气好不好，或者是你在不在意这个事情的这件事，好像本身有一些生理性的这个反应。 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如果说有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一些 不管是俊英哥或者是胡大哥对我们有没有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喜年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胡业明，他也在大学在从事国际贸易几十年。好，我们刚才那个安妮录音小天使所谈到的，在公共场合里面碰到那样子的情境，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因应，或者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情去讲要化解，因为陌生人要化解可能很难，但是我们自己要如何自处。叶明兄你有什么看法？
2: 好，谢谢您。刚刚我们的也可以做小编是不是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我回应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情绪，不是说他单独事件，他会有牵连延续性啊、哦、他可能前一个情绪还没有结束，比如无论他家庭的困扰或者是他金钱上极大的困扰，那么他带到他的公车上来就给人感觉有威胁感啊，或者他的情绪所展现是这样，因为情绪本身它是会有产生联动的。一个比较能够处理自己 EQ 的人说，在我这个情绪，他很快能够结束前面的那种很负面，特别是负面的那种感觉之后，在这个情境当中，就是重新让自己跟旁边都重新恢复到一个比较祥和的一个环境哈。我觉得这个是避免情绪失控的方法，就是用正向的思考，是正向的思维呢，就是带进的，不让那个负面情绪一直联动后面你所有的节目上去，包括我们办公室跟客户中间的关系。另外我觉得对于今天主持人俊英老师所提到的这个当你在主持一个会议，那么看到所有的很多的主管也好，同仁也好，他们在有一些对机构的建议也罢，抱怨也罢，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时候，
1: 是，
2: 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对

0: 主持人你要分辨他是哪些是事实，
1: 是
0: 哪些是他现在在讲的情绪，有时候也不完全说一点情绪都不可能没有，因为他谈到自己他有一个对有一点他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气氛哈。那么安抚他的方法，我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安抚他的方法是说，我会非常非常当众感谢他，
1: 是
0: 因为他提出的问题，一般人都一般人是压抑着，
1: 是
0: 他能够提出来，虽然他提的方法比较激进、激烈，甚至有一点带一点情绪，可是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他把问题凸显出来。我先感谢完了之后，我再来跟大家一起来想这些问题，哪些是事实。啊，哪些是虚的，哪些是一个情绪化？
1: 是。
0: 那么事实的被指出来的部分，其实我非常珍惜。
1: 是。
0: 那我们一起来面对啊！谢谢他提出来之后，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个事实的问题呢，让我们将分别虚跟实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实在的主要的问题把它处理得更好。这是我想，这是我们在职场上很重要一个智慧。
1: 哦，我觉得刚才叶明兄提到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当我们当一个会议的主席的时候，碰到刚才我所讲的是比较属于破坏性的意见的冲突的时候，哦，那我觉得刚才叶明兄市长有提出来，我们可不可以从他表达的里面，我们第一个有同理的心，哦，我们自己心中的同理，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去扩大我们觉得是正面的问题，然后扩大正面的问题，他冲突性抱怨的问题就相对降低了嘛。哦，那当然我们主持会议，我想大家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诶，或者我们带领到另外一个问题，诶，刚才某某先生或者某某女士，你刚才所提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要提升我们公司的品质，降低抱怨，你把它带到一个这个真正的问题，然后就按照会议的这个节奏，哎，原因是什么啊？有哪些解决方案？最好的解决方案，哎，我觉得有时候他要表达的也许是很消极、很破坏性的，但是你把它引导到正面，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哎，我记得我有一次开车，等于说，哎，刚好那条路上有一个那个黄色的网状的区域，哎，特别多，有两三个，哎，当我的习惯碰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看看左边右边有没有车子，大概停的时间了不起就三五秒，欸，但是我后面那车子哇就很火大，一直喇叭声按得好大，但是很不凑巧的这条路上刚好有三个，我三个都停了，哦，但是那时候我的心情说也许他真的有急事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就是慢慢的按照我自己的，我不受他影响，哦，那通常有人碰到第二个我就开过去了，但是因为那个是已经我养成的习惯，他继续按他的，我还是停，但时间也许原来是五秒，我搞不好变三秒或怎么样，就让这个事情去化解，并没有影响叨扰到我自己的既定的原则，或者我的情绪跟着他的启动。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不论在职场或者你日常生活里面，当别人情绪搅动的时候，我们最怕的一点，我们自己也参与在其中，我们也落入这个陷阱。哦，那我不晓得叶明兄，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常常我们的一个陋习或者我们的软肋呢？
0: 人性的弱点常常在这方面就凸显出来。我觉得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很好，我们如何这个转化成正向的行动？
1: 是，
0: 就是说我要。请问刚刚所提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大家想想看，我就把大家引导，大家有理性的思考啊，
1: 是，
0: 而不是刚刚所提到那个愤怒或一个抱怨的情形。
1: 对对对对，
0: 那么走到这里来，或者可能就有人可能很提到 A 计划、B 计划，可见他其实都进到理性的思索啊。那么如果是不善于往这边引导的时候，你会发现宝贵的会议时间会浪费在那个都在抱怨。最后不断的这个会有还有负面的连锁的，
1: 就是连锁网印，
0: 大家都掉到那个连锁的陷阱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啊，不智慧的，对那个正面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啊。因此转化成正向行动，那个在那个关键时刻的大家的思维稍微变化一下，
1: 是
0: 从主持人到相关的主管啊，其他的主管能够稍微引导一个方向，立刻就变成好像积极的建树了。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做日本生意，因为我们是做3C产品，我们包装日本客户就跟我们讲说。

0: 你们包装起来里面怎么有灰尘？我就找了个制造部门跟品管部门，哇，他们每个人抱怨这个怎么可能做到完全无尘呢？等等讲了一堆。我等他们发言完了以后，我就说，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哦，他说我们要去增加一个，把这个灰尘清干净。当然我们讲那个无尘没有像那个半导体无尘那么标准嘛，至少肉眼看不到的嘛。哦，当我把他引导说，诶，啊，他说我们可能要去买一个吸尘器，或者会增加我们的工时。好，那我说这样子可不可以做得到？增加多少工时你让我知道，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反映在这个售价上面，或者我们等等的一些事情。当我这样子引导的时候，诶，大家就去讨论有哪些，就刚才叶明兄讲的哪些解决方案 ABC， 我们多快能够达成客户的要求。我觉得最重要的，当我们当主管或者主持会议的人，我们要去化解那个冲突，变成刚才叶明兄所讲的，变成积极有效的行动力，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那个安妮啊，我们这样子的对话，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上一节你所丢出来的问题。
1: 有，我觉得就是要去理解，其实有时候不是当下的状况所产生的这个结果，而是有可能之前的一些发生的事情所影响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认知的话，我觉得确实就是我们可以冷静一点，然后稍微缓慢一点的去处理这个彼此的情绪。我觉得有这样的认知是好的。对，谢谢。
0: 其实刚才安妮讲说在公车上面那个情绪的反应，我觉得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们在大众捷运，不管公车或者捷运上面，常常有碰到这样子咆哮的人。但是大家，我觉得大家等于说旁边的这个不认识的人都投异样的眼光，
1: 嗯，
0: 哦，但是我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眼神也会注视他，但是眼神我当然等于说是比较温柔，
1: 嗯，
0: 或者比较善意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稍微点一下头，或者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就是刚才叶明兄讲的，能够安抚他的情绪。如果他看到，哎，所有的十个都是对他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性，但是我有一个是比较等于说温柔，因为眼神大家可以虽然没有讲话，但是他可以看到，哎，我相信你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你自己要不要稍微calm down一下？我们眼睛真的是可以 deliberately 或者散播一些信息。
1: 嗯，
0: 哦，那如果这样子做，有一个人这样子做，第二个人这样子做，那也许能够就让他情绪慢慢的这样子一个安抚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当然是不容易啦，因为对于陌生人而言，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前因后果，我们能够做什么。那当然我们不要去跟他瞎起哄，本来一个人发生问题，你跟他瞎起哄，搅进去两个人、三个人，叶明兄你觉得咧？
1: 劝架，然后最后就大家打到一起去。
0: 那士卒变公卿了，还公卿变士卒？嗯，对，
2: 啊。我们常常有一个基于深层的对别人的同情的情感，我觉得本身是一个美德哈。
0: 对，
2: 在这样情况发生的时候，常常他其实特别有时候这种人，他不一定是强势，他是可能是一个妇女，可能是一个情况，他这个。就那个满眼通红，
0: 是，
2: 然后呢，就是可以明显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很哀伤的情绪当中的时候，那么会有一些动作。但是我如果有人说，请问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
0: 嗯，哼哼，
2: 或者他马上的气氛就变成他可以帮助他转换出来了哈。
1: 嗯，
2: 我只是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也是可能主持人想谈到的换位思考。
0: 对对对，
2: 就是换位思考，那个你。让事情变得更加的顺畅啊，那么也就是说了解，在理解对方的立场之后，那么你就能够有些体谅。这个种体谅常常是帮助我们一起会得到我们想要达到共同双赢的结果，因为我们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往下面能够谈判，能够谈话啊，那么对这个机构就为组织造成一个建设性的结果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彼此换位思考，那么这样的话就不会把那个一个虚的事情放大，而是我们一起来面对实实在在的问题所在，我们就更加一起客观来面对来解

0: 决问题，这样换位思考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容易。
1: 我们这个谈到换位思考，我们先进一段音乐，我们等会再来谈如何能够换位思考。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胡业明兄，他在喜年基金会的执行董事，从事国际贸易数十年，也在大学各方面都有很好的成就。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换位思考，那个业明兄可不可以用一个例子来举例什么是换位思考？
1: 我觉得在很多人他对公司或者对组织有意见的时候，马上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有情绪的，有真正指出问题的，有时混杂的，它全部混在一起的。那么我觉得要体谅这些我先谢谢刚刚说我是谢谢这些人他的谏言，因为很多人是一按捺不说，但是不是代表问题不存在，
0: 是，
1: 但是呢能够理解他的情绪，把他立刻转换成一个正面的意见。刚刚提到说是寻找一些可行的方案，让大家来共同来思考这个可行的方案，那么就往一个正向把它带过去。那么换位思考可以说是我们训练自己最重要的一个操练。我们说操练是当我常说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任何环境都一样，家庭中换位思考也是会把它和乐融融，
0: 对，
1: 你跟儿女中间换位思考也是立刻不同，
0: 是是。
1: 那么在你跟客户中间，在那个可能会抱怨的顾客中间，或者是跟我们内部的各个不同部门中间，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哈，决定我们其实沟通能力的强弱。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换位思考是很不容易，就是你戴不同的帽子嘛。大家角色互换，也许你就会比较容易进入。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公车上面，突然上来了一个醉汉，哇，衣服穿得很邋遢，然后他要找位置坐，好像每个人都投异样的眼光给他，你最好不要坐到我旁边，等于说就是很排斥他。我那时候我坐的位置刚好两个位置我旁边没有人坐，我就起来说，先生你要不要坐这里，好像就突然间大家我看了其他的这个乘客好像突然就松了一口气。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

0: 要去扮演那一个关键的角色，让这个情绪把它压一下，他坐在那边他有位置坐，他就不会闹事了嘛。哦，那我觉得这个也许是我们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刚才我们在中场的时候，那个小编特别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诶，当两个人或者会议中或部门跟部门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等于说是我们要去偏袒哪一边，或者 那这个东西当然很不好的。刚才叶明兄特别有谈到，就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两个冲突的时候，我们找到一个更大的公约数是大家认同的，我们把这东西等于说转移到这个去讨论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也会达成一些共识。叶明兄要不要特别再说明一下，
1: 当大家快要陷入这个好像是纠结在这个好像事实跟情绪全部纠结在一起的，部门跟部门都有很多意见的时候，我觉得主持人或者某一个当事人他能够提到一种高度，那高度说不是你要听我的或我要听您那个部门的，而是我在这高度上为了一个更远的更宏观的，
0: 对对对，
1: 更有愿景的，更正面的，当我们提出这个高度来说，大家都觉得那是我们今天 focus 的目的嘛。
0: 对，
1: 我们今天来这边并不是不断地停留在抱怨的情绪当中，那么这样来的话，我觉得最后就接近于你要掌握这个结论了。我要引导大家讨论，让大家在谈话当中将这个话语导向一个正面的情况要出现了，因为大家是要找方案的。
0: 对，
1: 或者说刚刚所发生的一些争议的部分，哪些是可以轻看一点，或者搁置一下。
0: 是。
1: 那么是呢，其实搁置会结束，大家那个情绪也就消失了。
0: 对对对。
1: 那么，但是我的会目的是要说得到结论的，得出答案，我们得到好的结论，对这个整个事情是有帮助的。我想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在这个大家一起进到这种情绪当中，或者被引导进到这种情绪当中，那最后是正面的结果，一定是对各方面都是得到造就的，有建树性的影响。
0: 所以刚才叶明兄所谈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论是在家庭、在职场，或甚至大到国与国中间的谈判，事实上也都可以用到。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冲突，但是大家都去想突破那个没有共识，希望建立共识。但是我个人反而觉得是有共识的部分，我们先累积我们彼此的信任，累积彼此的相信。那也许这次没有共识的共识，我们是留到下一次再谈。哦，那是不是累积彼此双方面能够等于说不会落入在这样的情绪？所以没有共识的共识也是共识嘛，那我们下次再谈嘛。也许今天我们找不到答案，你叶明兄觉得呢？
1: 不要想说在一次的谈话中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
1: 我们能够有次第的能够解决，就是叫心里感觉有成就感，
0: 是
1: 啊。那么不求一次的话，那么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因此，还有时候说我们谈到面对问题的时候，授权不足。
0: 是
1: 授权不足，那你可能回去想一想，我授权到什么地步，然后做的决定就更在下一次会议当中更加有结论性的正面就出现了。
0: 是，我觉得不管在商业谈判，或者是等于说是你在国际谈判或者国与国中间谈判，其实这都是同样的一个准则。哎，安妮，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当谈到这样子事主变公卿变成事主的时候，我不晓得刚才我们两位在对话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2: 有，其实我觉得这个状况我自己在自己的职场生涯里面时常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但是我觉得确实高度不同，其实你看到的范围就会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是比较宏观的在看两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角度，那我觉得这其实会形成一个文化，就是说大家其实先把自己的情绪缓下来，然后针对事情来共同找到解决的方法。那我觉得这个信任应该也会被建立，就是说主管他并不是要判断谁赢谁输，或者是应该听谁的，而是共同把这个专案把这件事情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谢谢。
1: 我觉得小编刚刚说的很棒。我讲一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不同意见这样的纷杂中就出现的时候，

0: 我即便不是主管，而是可能不是负责的那个主持人，
1: 是
0: 但是其他的部门主管能够也引导用正面的话影响大家开始往正面思考的话，
1: 是
0: 我觉得这都是正面的，也就会造成很多正面的效果，也就是刚刚我们的 Annie 小编所说的，就是文化形成了，
1: 对
0: 大家讨论问题的文化，就是说很快能够把属于情绪性的、属于抱怨性的，以及比较虚的问法，我要针对实实在在我们面对问题以及可行的方案，这样的话。以后一次没，大家会觉得开会是一个愉快，
1: 对，
0: 是一个建树，而不是只听到负面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1: 我觉得叶明兄谈到的就是当我们这个文化形成的时候，每个会议都有结论，而导引到结论。那我们几次开会，每个部门如果能够互相去认知这个事情，是累积大家共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好，我想那个。叶明兄，你要不要对于今天的这一讲的主题，就是化解冲突压力，人际相处变得简单，你要不要做个总结？
0: 好，我想化解冲突压力，使人际相处变简单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先有坦荡的态度。用一句话说，我们觉得大家都能够和睦的找到答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1: 是，
0: 彼此稍微为对方的角度思考之后，我会体谅对方的情绪，
1: 是，
0: 但是我又珍惜对方提出来的意见。
1: 是，
0: 当我这样来看，不是那个主持人，假使几个重要的主管，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很快有这种转化的话，公司的文化自然形成。而一个大家寻找可行方案的效率又变得更高。那么最后就不要让我们掉在这个负面的情绪当中，以至于浪费宝贵的时间。
1: 是
0: 啊，最后开会的目的要掌握结论。
1: 对，
0: 那么有任何争议的部分，我们可以因为下一次更多的授权，或者更多的思考考量之后，把争议问题解决。但是这一次，我们可以将我们所该得的结论都能够具体化以后
1: 落实。
0: 大家会很喜欢开会，在会中的真正发现是解决问题的地方。
1: 对，
0: 谢谢。
1: 好，我想在职场中间冲突跟矛盾是必然的，但是就是冲突跟矛盾往往也是找出大家能够共识的，能够化解，就变成迎刃而解。但是如果我们公司的主管或者组织会议的人不能够化解，那反而又累积了这个雪上加霜，这个是很不好的。好，谢谢大家，我们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八点钟准时收听，每个礼拜四早上八点钟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一棵大树被暴风吹弯了，暴风过后，它很快的又恢复过来，展现出它的活力。在强风肆虐之下，是什么力量使得树仍然能够挺立呢？原来它的树根深入到地底，这树的根盘旋到好远的地里，结实的扎根，使它能够不致动摇。强劲的暴风只能使得它的根扎得更深，更加牢靠，并且吸取更多的养分。我们的人生是否也应该像这棵树一样，好好地扎根在上帝那无可测度的爱里，即使遭遇任何困难都不能把我们击倒，即使遇到忧伤也只不过暂时遮住阳光，结果我们的生命却显得更鲜活更美丽。最坚强的树并不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乃是必须要有与狂风暴雨征战的环境，甚至能够在磐石的裂缝中扎根。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位姐妹 Sharon 的见证，她的题目是《复婚之路》。是最蒙福的路，我重复一遍哦，这个题目很棒，复婚之路是最蒙福的路。
1: 我和先生都是公职人员，有稳定工作，也有三个孩子。先生长期专注于事业，家中大小事几乎都落在我身上。我重视孩子教育，却过度看重成绩与才艺表现，甚至错误地认为孩子比丈夫重要，把全部心力投注在孩子身上，忽略了先生的需要。当先生在家中得不到情感的满足，夫妻关系逐渐产生裂痕，最终走向离婚。婚姻破裂后，我带着伤痛走进教会，姐妹陪伴我度过低谷，但亲子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适应与心理困难，家庭气氛也常因彼此指责而更加紧张。多年后，因为儿子学业受挫，我与孩子关系再度陷入僵局。经过介绍，我报名加入学员

0: 员妇女小组区长提醒我，孩子的问题与破碎的婚姻有关，如果要真正修复家庭，需要先考虑复婚，愿意往这方向努力才能够进入小组。这对以与先生分开十多年的我而言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我在祷告后决定顺服神，尝试走复合之路。我鼓起勇气主动联系先生，邀他回家吃饭，关心孩子，也关心先生的健康。没想到他态度渐渐敞开，我们开始恢复互动。我学习在真理中更新自己的观念，明白婚姻是一生的永约。出了问题不在于换配偶，而在于要更新自己的观念。我操练尊重与顺服，凡事多体贴先生的需要。当我放下一些自己的坚持，心中反而得着平安，夫妻关系逐渐柔软。我有一次向儿子道歉，承认我过去没有好好爱先生。孩子虽未多言，却主动邀我和先生合照。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受到医治。后来我渐渐确认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不在于孩子的表现或别人的眼光，而是在于神。不久以后，我和先生顺利复婚。复婚后，我陪伴先生就医、出门、生活起居，彼此扶持。这份与配偶同行，成了晚年特别的恩典。女儿出嫁时，在父母完整的祝福下进入婚姻，我更深深的体会父母相爱是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如今先生重拾自信心，乐于向人介绍，这是我老婆，她甚至为了家人戒掉50年的烟瘾。从前的破碎被神一步一步修复，如果时光重来，我绝不选择离婚这一条路。感谢神透过小组与真理更新我，使我明白真正的幸福不是外在的成就，而是按着神心意经营婚姻，在爱与顺服中同行。复婚之路是我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道路。
1: 阿们。好，那我今天邀请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这位姐妹的见证。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你听了这位姐妹的见证之后，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什么就立即的一个回响呢？
2: 我觉得蛮感动的。她说如果可以再重来一次，她说她绝对不会选择离婚，而且她说复婚之路是她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路。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是吗？但我觉得听完见证就知道，哇，太神奇了。
1: 是，今天很多人会想复婚之路很辛苦耶，很卑微耶，很困难耶，对不对？
2: 是，
1: 但是 Sharon 她竟然说复婚之路是我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道路，而且她一生有一个后悔，就是她不应该离婚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来看看在当时她在婚姻里遇到哪些困难，是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他的婚姻，以至于他会走上离婚。
2: 是，我听了这见证之后啊，在想一件事，就是没有人结婚是为了准备要离婚。
3: 对，
2: 从这个见证里面看到 Sharon 啊，他们夫妻其实都有一个公职的工作，然后又有3个小孩，从他整个家庭的这个状况看起来是幸福美满的婚姻啊，结果怎么结论是走上离婚？我觉得学人也很坦诚，他离婚的原因，他有说到两个主要的原因，他遇到了困境，就是他在婚姻当中，第一个就是他先生非常专注事业，家里的大小事情就都落在太太的身上。第二个就是他太太本身也是专注在小孩的教育，他说他非常注重他的才艺啊、功课啊这些，他就长期忽略了先生，尤其忽略了他情感上面的需要。 这些都是渐

0: 渐的一点一点，他说夫妻慢慢就彼此不再相爱，且产生裂痕、嗯、这样的情况是很多婚姻关系里面会产生的。所以当感情出现裂痕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句话，就说那既然不爱了那就离吧、嗯、我觉得有很多婚姻是这样子离婚的。我看到他这个例子之后，我就想到我自己，我结婚也是30多年了，当结婚的前5年其实相处上面也是非常有困难的，跟这个姐妹其实差不多，就是先生很专心工作，然后我们呢有小孩以后就把重心放到小孩，就觉得小孩才是需要我用心去照顾的，先生呢你已经那么大了，你就该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哦、我不负责照顾你。
1: 我跟你说，很多已婚的妻子的想法是这样哦，小孩子那么小，他们需要那么大，他们需要我的照顾，我的关心，所以我所有的时间照顾他们我就已经够累了，你呢，你是大人，拜托你好好照顾你自己好不好，不要让我再为你操心，我还要怎么当你的老妈子、哦、OK，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把主要的专注力体力各方面就放在孩子身上，再加上又是职业妇女，那个真的是已经蜡烛两头烧了，蜡烛只有两个头就只能烧两边，你没办法再多烧了，所以很多人会说你要从中间也把我烧断吗？哦，没办法呀，我已经负荷到极限了。所以其实这是很多人在婚姻里面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想法，可是这个其实对婚姻来说是很，我们要说很致命的、哦、所以丽华你说当年你跟你先生也是类似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好，那我们就先暂时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听丽华的分析。

0: 好，那我要请丽华继续再跟我们分享哈，就是这位姐妹啊，她在婚姻里面，她原来有哪些不是很正确的观念？你提到说你当年其实跟她很类似。
1: 对，感谢主啊，我那时候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结婚就不离婚了，这也至于我可以重建

0: 去想方法，然后修复。我也是一样加入学员妇女小组之后，然后整个婚姻改变。家庭婚姻关系里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而且最优先的是夫妻关系。我们也常在婚姻班里面被教导，就是你爱你的孩子就要先爱你的配偶，你爱工作不能大过爱配偶，如果优先次序对了，家庭关系就会更和谐更美满，那也可以避开很多外来的试探，比较会减少婚姻困难。
1: 所以当时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双方都没有把婚姻摆在第一优先，都是把工作把孩子放得更前面，所以导致后来他们离婚。请问从他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观念怎么改变的，他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0: 好，离婚之后其实他还是很伤痛，所以他加入了教会，那也有姐妹帮助他。他事实上就是在亲子关系上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他这些问题是可能蛮长期的，然后就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原因想要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就我觉得很神奇，在那个申请加入小组的面谈的时候，区长居然一个就点出来说，我觉得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与婚姻破碎有关啊。所以区长就给他一个挑战，说你要先考虑复婚，然后往这个方向走才能进入小组。那姐妹她也很坦诚，她说她这个离婚10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是，
0: 对，所以她也愿意，我觉得她很谦卑，她说她就回去祷告，然后她也愿意顺服神，所以她把这样的挑战当作是神给她的挑战，而且她也愿意顺服神，顺服真理，去走复婚的路。那我觉得他做了几点非常棒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当他决定要复婚了，哇，十几年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我不跟你再也不联络了。所以他说他鼓起了勇气联系他先生，邀他回家吃饭。哎，我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要很大的勇气，要放下自己的面子啊，然后要很谦卑啊，才能够跟这个离婚10多年的先生提出邀请。第二个就是姐妹也从思想更新自己的观念，认定婚姻是一生的约定，问题不在先生，是在改变自己。第三个，她开始练习尊重，凡事多体贴先生的需要。姐妹说，当我放下自己的坚持，心中反而得到平安，他们的关系就逐渐的柔软。
1: Amen。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感动我的第四个，就是姐妹跟她的儿子道歉，她承认过去没有好好爱先生。我觉得很多人跟孩子道歉都是，哦，妈妈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啊什么。他觉得他伤害儿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好好的爱先生。他说孩子虽然没有多说话，但是他会主动邀请他们一起合照。所以他那时候就深深的觉得他的孩子心被医治了。
1: Amen。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当初他是因为孩子的问题来认识神，甚至加入妇女小组。我们都认为只要孩子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上帝让他看到，他要先与先生和好，才可能让孩子得到内心最大的医治。我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盲点，我们看到这个孩子问题好多，所以我们就只想帮助这个孩子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其实很可能那个孩子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的夫妻关系。
0: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确认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所以他不再看孩子的表现或以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而是用神的眼光看他自己。那有了这个确据之后，我觉得让他自己跟他先生孩子都得释放得自由。对，所以他才有勇气去请求先生说我们复婚吧。
1: 所以确认自我价值好重要。好，那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的婚姻家庭得到了什么样的祝福。
0: 第一个就是他跟他先生关系恢复了，他们的关系很好，就他们是彼此陪伴，我觉得真是看到他们成了很好的老伴，关系好

的老板，所以第一个是他自己得了很大的益处，他自己也说这是很大的恩典。第二个是他女儿出嫁的时候能有父母完整的祝福，意思就是他父母可以一起来祝福这个孩子。哎呦，这让我想到以前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说因为他父母离婚，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是要父母双方分开请客，父亲请一趴，母亲这边请一趴。

0: 会跟人家常常说，诶，这是我老婆，很高兴的介绍她，然后甚至她先生也为了家人戒掉了50年的烟瘾，我这个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居然都做到。对，所以神给他们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得到了医治。
1: 阿们，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孩子的内心得到医治，孩子有真实的安全感，我觉得孩子对于真爱也有了信心。可能以前父母离异的时候，孩子都会想，这个世界上有真爱吗？有经得起考验的真爱吗？可是看到妈妈能够谦卑的愿意回去跟爸爸和好，我想给这个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然后也是给这个孩子很大的一个安全感。当然先生就不用说了，哇，先生现在可以有一个爱他的太太陪着他去看医生，去这里去那里，然后他非常引以为傲的跟人家说，这是我老婆，以前身边就没有这样的人。那其实对彼此的内心，对先生跟太太，你知道吗，当两个人复合复婚，其实对两个人也都是非常大的医治。所以这个姐妹说，复婚之路啊，是最蒙福的路。阿们。所以如果各位今天你跟你的配偶是处在分开或者对立的情况，如果是离婚了，对方还没有再婚，那你就赶快回去挽回这个婚姻，跟他复婚，我们相信这是最蒙福的路。阿们。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丽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

0: 达，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 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递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的问题解答是转录我们在婚姻班里面的几个问题解答。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他说大多数人都把婚姻跟生子绑在一起，那如果结婚前就知道彼此都没有特别想要孩子，怎么看待无子的婚姻？下面他说，现在年轻世代面临低薪高物价高房价，都是双薪家庭，老师有建议12岁以下的孩子应该由妈妈全职带孩子，可是现在的时代很难一个人撑起全家的经济，加上全职家庭主妇主夫职涯中断12年以后，等待小孩子长大了要如何回归职场，会不会有可能夫妻双方的呼召都是全职工作，并不是其中一方专职带孩子？关于这些新世代面临的社会经济导致无子化，要用怎样的眼光看待婚姻跟孩子？所以我请孟勋回答，因为孟勋以前也是职业妇女，而且是非常拼的哦，职业妇女，或者我们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她是当时业绩很好很成功的职业妇女。孟勋，我们要怎么看待现今的这个世代，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
1: 好，我觉得这个朋友的提问真的非常好，因为这个世代很多年轻人他们想要进入婚姻或者生育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但是我觉得在最后这位提问的朋友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看待婚姻跟生育。那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的儿女最幸福也是最有确据的地方，就是我们凡事都能够用神的眼光，而不是用这个世界容易改变的价值观和我们的感觉来看待事情。所以我就想要带领大家来看几处的经文，看上帝怎么看婚姻跟生育哦。第一处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28节，神说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神给我们的祝福和角色是什么呢？就是生养众多和治理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跟基督徒结婚，并且能够凭信心生养孩子，教导孩子敬畏神，也帮助他们明白神有给他们治理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跟能力，这是造物主上帝给做父母最珍贵的祝福，而且也是最崇高的角色。另外在创世纪的2章24节也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一起来养育自己的下一代，是神给做父母最荣耀的职分，而神没有把这个荣耀又重要的职分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公婆，当然更没有给外面的保姆。另外在新约的提多书2章4节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神给丈夫的角色是负责赚钱养家，妻子的角色是负责料理家务，成为全职母亲。这是神对已婚妇女最神圣最尊贵的呼召。所以当男主外女主内的时候，家里就和谐合一。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子女是未来基督的门徒，是神国的精兵，所以带领他们的任务真的

0: 父母莫属哦。这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婚姻跟家庭。但是我们的仇敌魔鬼，他无理所不用其极，要透过谎言来让我们为经济、为谁带孩子、为社会环境，甚至为未来担忧，以至于我们就很害怕进入婚姻，更害怕生孩子、养孩子。当我们明白了上面所说神的心意跟计划之后，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单单信靠他，把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相信神对婚姻的计划是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最高的益处。也只有当我们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验到最大的幸福，经验到最丰盛神的爱。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4章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我们有了神的命令，就是我与基督徒进入婚姻，并且信靠神的命令，圣经说我们会经验满满神的爱，而且神的爱会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真的是这样子哦，以前我没有能够回家亲自带孩子，而是在外面很认真的工作赚钱打拼，为了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对经济很没有安全感，双薪家庭，结果我得了忧郁症。可是后来我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回家成为全职母亲之后，我真的惊艳到前所未有的喜乐、满足和幸福的人生。现在我的孩子已经36岁跟30岁，我有2个女儿，我完全没有感受到被这个社会遗弃。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我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每个礼拜我会透过带领妇女小组，帮助妇女认识他们在基督里的价值，也帮助他们的婚姻能够被恢复，一个一个明白回家成为全职母亲的价值，鼓励他们回家，使他们惊艳到人生最高的幸福。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好有意义，好有目标，好有使命感，我超级喜乐。谢谢，这就是我的回答。
1: 谢谢孟勋。刚孟勋一开始就提到说，我们要跟基督徒结婚进入婚姻，不过孟勋是结婚以后生了孩子才成为基督徒的。他信主以后过了几年，他先生也信主也受洗。所以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没有选择基督徒，如果你那时候因为无知，并不代表你没有办法完成神对你生命的计划，这是一个。当然如果你还单身，我们真的请你慎重看重上帝的命令，就是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恶，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些命令，我们要愿意遵守，我们要愿意信靠神，他给我们的命令他也必定会 provide， 必定会供应，供应我们，让我们可以按照他的命令去遵行。这是我补充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很鼓励姐妹们，你先生赚多少你就用多少，真的是这样子。上帝透过男人来供应这个家庭，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先生赚的，那我就在先生的这个收入范围里面，我们来规划我们的生活。所以甚至我们鼓励年轻人预备要进入婚姻，开始已经确定对象了哈，这个婚期都定了，那我们就开始用一份薪水来生活咯。婚前可能两个人都有工作，我们如果预备要进入婚姻，开始我们就学习用一份薪水来生活，结婚以后还没有怀孕，我们都继续用一份薪水来生活。当然第一个是这样，我们有足够的存款，有的人说不够，好好没关系，你就按你所能有存款，然后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是进入用一份薪水过生活。我们很多姐妹的见证里面都说，当她愿意放下工作 回家自己带小孩，

0: 上帝就相对的让先生的收入提高，然后姐妹自己也学习怎么样量入为出。他们发现以前两份薪水的时候他存不了什么钱，可是一份薪水之后他们反而有能力买了房子，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他说是因为两份薪水的时候他花钱非常的大方，没有算计，辞掉工作用先生的一份薪水，他学习节俭，他学习量入为出，反而他们后来上帝也给他们机会，他们就买到非常合适的房子，捷运站旁边，你相信吗？好，那这不重点，重点就是最后的这个关键仍然是信心，你愿不愿意信靠神，你愿不愿意顺服神。所以刚刚孟勋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然后你知道后面一句是什么？并且要向他显现呀！上帝耶稣会向你显现，他会透过你生命中的这些小细节来向你显现显明他的信实，他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当我们愿意凭信心顺服他，他就向我们显现呢，真的是这样。哎呀，如果要讲见证数不清，但重点是你要先愿意顺服，你后面就经验到超自然的上帝的恩典。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觉得信靠神太危险了，太冒险了，好，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安排，我们当年也完全没有想到什么退休后的计划，可能现代人会觉得我们实在是无知到极点，我们当年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可是我们现在都过了退休的年龄了啊！但是我们真的经验上帝的供应是信实的，他没有让我们变成财主，我跟你讲，财主不要，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哦，所以财主其实是有很大的试探，我们不要求做财主，但是上帝的供应绝对是信实丰富的。
1: 所以刚才这个问题孟星提出了两个，一个说以上帝的眼光，还有一个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们要选择上帝的眼光，那选择上帝的眼光就相信上帝，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丰富，我们生活不缺乏，虽然你不是升官发财，但是你不会缺乏，因为上帝是万有的神，他是信实，他是丰富的，你就不会担心，不会忧虑。如果你想选择相信撒旦的谎言，就是破坏合一，你就没有办法有平安、有喜乐、有安息，永远永远不够，你就不会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不会去做，结果落得没有祝福，反而变得很限制，让你失去平安。我们选择上帝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和孩子，这是正确的。第二方面呢，上帝透过婚姻、家庭、孩子来祝福我们，除非上帝特别的引导，没有孩子啊这些，或者没有婚姻，这都是上帝的美意。但如果你能够进入婚姻，能够有孩子，这也是上帝的祝福，所以不是限制你的服侍，因为你的服侍就是从家庭开始。这个家庭，圣经说一个人追赶千人，两个人使万人逃跑。家就是一个团队，能够被上帝所使用。所以在新约教会里面讲到教会就是神的家。用家来比喻教会，用夫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个是更奥妙的真理。我们在婚姻当中有孩子，就可以更能够经验上帝的信实，上帝是爱，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被琢磨、被塑造，更有基督的形象，在基督里面更有保障、有安全感。所以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
0: 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他说我们在一起两年已经论及婚事，目前因为一次争吵陷入冷战第九天，争吵的导火线是小事，但对方在情绪当下做了非常血气的事，例如丢下我一个人，挂电话，说出伤人的话，导致现在关系僵持不下。我是焦虑型，想当下讲清楚。他是逃避型，遇到压力会直接消失，甚至叫长辈介入。我们虽然都在学习，但每次遇到巨大压力，他就会退化到最原始的防卫机制。请问老师，当对方用消失和狠话来隔绝沟通时，另一方该如何自处？当一个回避型的人说他不想沟通了，这是一种暂时的自我保护，还是直指的放弃？我现在第九天没有联络，我该继续给他空间，但他可能就此消失，还是我该主动给他一个安全且低压力的出口呢？那我们就请尔康怡君来回答。
1: 好的，我想人生遇到困难跟痛苦，在诗篇46篇第10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鼓励我们来面对神。我们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读属灵的书籍，还有可以参加同性别的小组，学会把插头插在神身上，因为只有神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慰，心满意足，任何人都没办法取代神的角色。当这位学员，你体会到你在基督

0: 你的宝贵价值的时候，你的内心必然安稳。这时候我们要挑战你三个重点。第一点是要明白神掌权，就算神没有赐给我们结婚的对象，因着我们明白神掌权，我们顺服神，接受神的安排，靠神喜乐，不是靠有没有婚姻而喜乐。想结婚很好，但不用急着结婚，要顺服神，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二点就是单身时期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成为合适进入婚姻的人，例如要学习如何面对冲突，可以好好的读《改变带来意志》这一本书，知道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给自己时间。第三个重点是 3M 的择偶原则，要加权计分 3M 的择偶原则。第一小点就是考虑对方他真的敬畏神吗？真的跟神有新鲜活泼的关系吗？第二小点是有好品格吗？特别是不轻易发怒，真实不虚假，可靠的，稳定的，忠诚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培养与神的好关系跟好品格哦。 3M 的第三个小重点，对方的人生目标能与我一致吗？我想这三个挑战已经很多了，愿你经历神的安慰与带领。
1: 是的，我想这位学员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他的疑问是说，对方是暂时的自我保护还是实质的放弃？我想我这边必须很诚实的回答，其实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两种可能，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从您的提问当中看出来。这位学员您也接着提问到说，我是要放着给他空间，给他主动，或我可以主动的给他安全低压的出口吗？我想这边我要先说明的是，其实我不是非常的清楚这里所指的安全低压的出口是什么样子的情境，或什么样子的状况，又或者你会采取什么样子的行动。但是我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可以等候神的工作。就好像刚刚怡君我妻子她有提到诗篇46篇那里提到说，我们要安静，要等候神，这是我确定的，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所以我鼓励提问的学员，你可以用安静并且等候神的工作，在这你等候的期间，神是不休息的，神他要继续的工作。但是我也要提醒这位学员，我们不单单是要安静等候神的工作，我们也要回过头来，我们要很小心的，要警醒我们自己，千万不要用一个掌控的方式来去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想在这里刚刚怡君也有提到，就是培养一个好的品格，还有 3M 的原则。我也鼓励这位提问的学员，你也可以预备好你自己，朝着这些的品格和 3M 的原则，预备好自己成为那个可以进入婚姻的人。并且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工作的同时，鼓励这位学员，你可以为对方来祷告，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为对方祷告，并且我们可以来信靠神带领你来决定是否要继续的跟对方来交往。不过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像怡君刚才说的，将自己预备好成为一个最合神心意、适合进入婚姻的一个人。好的，谢谢您。
2: 好棒，谢谢你们的回答。上帝对每个人生都有奇妙的规划、奇妙的安排，不是只现在跟某一个人结婚才是最好的计划，不见得。我就不是这样，我见过五次的这样的挫折发现最后就是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就是预备自己最好的时候。所以你看我在讲课讲到现在，我们还在继续讲，虽然讲给别人听也讲给自己听了，我们还是还没有毕业的。所以婚姻就是终身大事，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也是一生一世终身的学习。你现在起步对了，就是走在对的路上了，加油。
3: 我澄清一下，李哥他说五次哈，李哥的意思是我是第五个他告白的
2: 最后一个
3: 姐妹，最后一个
2: 最好

0: 上帝保留的。
1: 前面四个他都没有人要跟他谈恋爱，就是他有表达，他有告白，但是前面四个姐妹其实都是敬畏神灵命很好的姐妹，但他们就比较没有感动。我是最后一个李哥告白的对象，我就说哦，好嘎仔哦，我说还好上帝蒙住前面那些敬畏神的姐妹的眼睛，然后把李哥留给我，好，那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0: 所以我们学习在不管是不是愿意继续交往下去，我们都是保持好关系，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自我改变，都是朋友，都不是仇敌。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公出轨了，我选择了原谅，可是呢，一直在内耗，走不出来怎么办？我感觉我的内心已经没有力量支撑我了，经常崩溃。好，我们请尔刚和怡君也再来回答这个第二个问题。
2: 好的，首先我想要非常的鼓励这位学员，你愿意选择原谅，哇，那真的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了。但是还做不到真实的饶恕，感到内耗而没有力量了，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哈。唯有真正的饶恕，才能让自己脱离捆绑，要真实的从神那里得到爱，持续的浸泡在神的爱当中，才能够帮助我们学习饶恕。
3: 我有一位姐妹，她在先生外遇的期间，她让自己和孩子们泡在阳光般的爱的环境当中。那是什么意思呢？她常常带着孩子们和姐妹她的爸妈一起互动，因为她的爸妈真的是很棒，她爸妈从不会问关于女婿的事情，也不会跟女儿点破夫妻关系的事情，他们爸妈就是从旁协助她，不断的支持她，私下为她祷告。姐妹有很敬畏神的父母亲这样的支持她，到她的先生回转，他们夫妻关系修复。那姐妹她很感谢神，说她在她可能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感谢神让她可以浸泡在阳光般温暖的爱。后来她才加入我们的妇女小组，她发现我们的小组姐妹们彼此支持，很像她当初享受的那一种阳光般温暖的爱。另外有一个姐妹，她刚开始面对先生外遇的时候也是很苦哦，小组姐妹们就鼓励她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就从旧约接着新约，每天读十篇，大家陪她读，为了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读经的约定，那使这位很苦的姐妹哦，就跳脱了痛苦的泥沼。还有很多走过婚姻风暴的姐妹，她们说她们感谢小组姐妹们的陪伴，她们除了每周固定稳定的参加妇女小组以外，她们甚至还三五个人就组一个祷告读经小组，可能就是每周几天线上读神的话，跟彼此代祷陪伴。她们说事后回顾了，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成长的关键。
1: 好，我在这里也补充，其实怡君刚讲的这些姐妹，我大概也认识其中的一两位。有一位我印象特别深刻，她就强调在她最困难的那个阶段，真的是读神的话语。我也把他的话转述给你们听，不管你是不是在婚姻风暴，那个姐妹讲的话对我都非常有帮助。她说神的话语就帮助她像撑杆跳的那个杆子，她说我读神的话语，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像撑杆跳一样，帮助我这样嘟一下就跳过去了。她说那个障碍多高，但神的话语就帮助她可以越过他过去认为不可能越过的那样的困难。他说在他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神的话语

就帮助他撑杆跳跳过去啊、哦！我就说神的话语有这么大的功效 ，Yes Yes， 你们都来试试看。那我也告诉你，这位姐妹的先生现在回转了，他们的婚姻整个修复，真的是神迹。所以，我们靠自己的能力都做不到，我们需要神迹，我们需要上帝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好，今天谢谢孟勋、尔康还有怡君的问题解答，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

0: 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一不小心睡过头，机器人闹钟跟我睡了很久。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

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境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中意福下凑福差凑到新竹，然后凑差不多半点钟的巴士，站在到新埔。上次的差单会谈到街道老人家会打嘴鼓讲，哎，你是哪？我爱是做白人，爱是卖东西，有问有问。大半夜谈到几条用回流的行业，打嘴鼓的时间还是会迟到。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0: 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而今天的谚语也是非常的写实。以往农村的生活都是非常的简朴，初一十五年节才有可能加菜，所以若哪里有好康，有吃有拿，就会进香走告，争先恐后，唯恐落人后就没得吃了。所以国语的意思就是，哪里有好吃呢，我们就跑得比谁都还要快，如果有尾巴，连尾巴都竖起来了，真是传神了。客家谚语这么说，讲到有好吃，米都会走吃，讲到有好吃，米都会走吃。讲到就是说到，有好吃我们说有好吃，米都会走吃，走吃就是跑到尾巴都直的意思。而客家话有一句相近的谚语，就是说讲到做事呢就甘愿饿，讲到吃呢我们的法便都跑到直起来了。讲到做甘愿饿，讲到吃莫便就都吃。所以不管是华语或是客语，有关吃的谚语还真是多，不是吗？毕竟民以食为天，就像我呢最爱吃中立的新民永川牛肉面，常常回中立就特地的要去吃它，并且还要带回来给我们家的孩子们吃。而新屋鹅肉也是我常请台北朋友去吃美食的地方，而我们的客家美食更是都会让人莫边为走都吃，不是吗？其实我们的上帝也是一个美食主义者哦。耶稣曾被请去喝喜酒，在酒喝光时，他行了水变酒的神迹，而耶稣提供的美酒可不是随便应付的次等酒，那个酒让老练的筵席经办大为诧异，怎么上好的酒留到现在呢？而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上帝为人类预备的米其林三星啊。如果我们愿意留意听从福音，我们就能够吃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天国的澎湃是免费白白给我们每一位愿意要的人，如同阳光空气白白的赐给我们一样，天下真的是有白吃的午餐的。只要报耶稣的名字，我们地上的美食没有吃到没有遗憾，但是天上永生的宴席我们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一定要共度如何吃米都会走吃的哦，看到天国的福音我们都要跑得比谁还快，好不好？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讲到有好吃，米都会走吃。
2: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谚语，我们下次再会。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薰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下年时间，我一批不用强送的心情，向下年四下发了解下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的台式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人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下，每位带唔总压下总嘅太细事情，无论系文化发通、提防故事，还系最新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人分享。爱的每位邀请类似唔同样的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半夜搞马街。欢迎苏汤，下个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下个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音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哇，冬天呢，一礼拜又过去耶！欢迎大家来到下个时间，欢迎大家再来到下个时间，继续来听寻意搞黑花讲故事了。下下呢，我进行的是第一单元，送可了见半夜搞马街，就像下个时间的其中一个意思，课余时间。一个单元会用合法来小街游这个行业教材来去学合法，数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点法语解说，再过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全方位来提升听众朋友的行业听损能力。同时每位教业行业认真的相关资讯，比如说我参加英文竞赛，我求行业认真的强项演同民族提供支持和鼓鼓励，每天数想要学习合法的人，行下了解合法的秘密，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龙头表达，产生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哦。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上礼拜安利搞的麦鸡呢？安利上礼拜啊，就搞一个食衣住行娱乐的寓句型，那个寓呢，就会同教育相关哦。你上礼拜呀，出台讲到，迄个唔读到欣赏，唔会用班同欣赏来对话。你又讲到，迄个呢，会同同学来相处，我用班同佮讲哦。我上呢一下，先来复习一下，先来复习一个预课句型。等一下呢，一困转来，你去为了分享一个乐，食衣住行娱乐，娱乐相关的句型哦。好，哎呀哈呢，先来复习它预课句型。好，你呢先来复习，读到欣赏，我用板同欣赏来对翻哦。首先，欣赏后是帮忙，欣赏后是帮忙。老师好，吃饱了吗？老师好，吃饱了吗？第二句，欣赏案子 C， 欣赏案子 C，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第三句，海 C 爱蛮多诶，海 C 爱蛮多诶，抱歉，我迟到了。抱歉，我迟到了。提示机，早点下课嘛，早点下课嘛，可以下。

可以下课吗？听唔记，爱上微希偏瘦，爱上微希偏瘦。我想要上厕所，我想要上厕所。心脏脏累了，第六一，心脏脏累了。老师再见，老师再见。七七，做得加分吗？做得加分吗？可以加分吗？可以加分吗？第八集，下礼拜做得不是下重要吗？下礼拜做得不是下重要吗？这周可以不用写作业吗？这周可以不用写作业吗？佮含有哪位做功法？就是下礼拜做的不是下播歌么？下礼拜做的不是下播歌么？这周可以不用写报告吗？这周可以不用写报告吗？第九集，做的抢心上抢命么？做的抢心上抢命么？可以请老师签名吗？可以请老师签名吗？提十机，请问先生，内容是如何？请问先生，内容是如何？请问老师什么时候有空？请问老师什么时候有空？提十几机，请问先生有滴研究什么？请问先生有滴研究什么？请问老师有在研究室吗？请问老师有在研究室吗？好，鸦片呢？每位提醒各位堂中朋友，你在说谢谢老师，老师再见，不可以用安子 C 信箱、张伟廖信箱的说法哦，不能像华语一样，这个谢谢老师跟老师再见，只是把它放在前面，这样是不对的。黑公呢，可以用合法而记得哦，黑公信箱安子 C。张磊了，那我们得同样给案子说，同张磊了呢，用到心上的口欠。

0: 应用办公哦，有哪条机器？
1: 清闲听一机，
0: 天公日几多点松苦？
1: 天公日几多点松苦？
0: 明天几点上课？
1: 明天几点上课？
0: 听一机，
1: 第哪点高速松苦？
0: 第哪点高速松苦？
1: 在哪间教室上课？
0: 在哪间教室上课？
1: 提三机，
0: 贵用先松松课，
1: 贵用先松松课，
0: 改用线上上课，
1: 改用线上上课。
0: 提四机，
1: 新生为点名呢？
0: 新生为点名呢？
1: 老师要点名了。
0: 老师要点名了。
1: 第五机，
0: 滚科黑马鸡，
1: 滚科黑马鸡。
0: 功课是什么？
1: 功课是什么？
0: 第六机，
1: 五重要下后忙，
0: 五重要下后忙。
1: 你作业写好了吗？
0: 你作业写好了吗？
1: 提起机，
0: 做得土爱公主梦，
1: 做得土爱公主梦，
0: 可以跟我一组吗？
1: 可以跟我一组吗？
0: 提八机，
1: 加爱一滴笔好么？
0: 加爱一滴笔好么？
1: 借我一支笔好吗？
0: 借我一支笔好吗？
1: 提九机。
0: 期中考会到嘞，
1: 期中考会到嘞，
0: 期中考要到了，
1: 期中考要到了。

讲是起码靠语文用板讲喏，你都得讲起码靠维多嘞，起码靠维多嘞。期末考要到了，期末考要到了。第十期，期末报告动读，期末报告动读。期末报告很多，期末报告很多。第十一期，考试东南，考试东南，考试很难。考试很难。提升一级，很强哦，很强哦，这么厉害，这么厉害。提升三级，我会去看企业博览会，我会去看企业博览会，我要去看企业博览会。去看企业博览会。第十四期，天公爷，我记得去参加主会哦。天公爷，我记得去参加主会哦。明天要记得去参加周会哦。

要去客家学院，我要去客家学院。你们都在讲，我要去离古后烟，我要去离古后烟。我要去理工学院，我要去理工学院。提十七级，你要借马给考，你要借马给考。你这节什么课？你这节什么课？提十八级，基础汉语考，进阶汉语考，基础汉语考。行一科，基础课余课，进阶课余课，基础课余课，进阶课余课。好，共同样片呢，安利基金复习配的亚给预课句型，名称是食衣住行娱乐的娱，高有给有。好，唔知呢，大家有行下哦，有行下有英雄么？关于亚给。运用的同性生行过同学朋友来对话的行业机型哦。好，更多亚片呢 Andy 没闲来聊一下，现在欣赏罗文玉老师的同性同乡。

各位听众朋友，很中意么？还喜欢吗？接下来 Andy 就会继续来进行大家第一单元松破了英文语搞马的第单元了。Andy 接下来呢会讲到一个乐，食衣住行娱乐的乐，乐客句型。好，一个乐呢，顾名思义就是。娱乐就是娱乐的意思，这个乐呢就是娱乐、玩乐、快乐，嘿不嘿就这个意思呢。好，故事呢今天我们来进行的是乐客句型。好，大家就听听群意来进入这个单元了。好，首先第一句，五天公日有限吗？天公日有限吗？你明天有空吗？你明天有空吗？诶，这个起手式是不是就是要问说，诶，你明天有空吗？要不要一起吃饭啊？要不要一起看电影啊？要不要一起溜冰啊之类的。当你在邀约别人的时候呢，也可以先说这一句，你明天有空吗？但是不是要叫人家做东做西哦，你明天有空吗？可以帮我跑个腿，把作业拿去给老师吗？这样就不行，这样打妹，这样你会被同学讨厌了，对不对？好，你做得讲，嗯，天公也有限哦，后背呢做得吃嘎嘎啊，我吐爱穷下去看天样么？我吐爱穷下去求水么？我吐爱穷下去马给马给么？我吐爱穷下去打趣味么？我吐爱穷下去跳舞么？我吐爱穷下去参加一个社团嘅发图么？系唔系要懂得做啲工啊？要懂得做啲每日嘅痛苦。好，听你记，我去送社团课，我去送社团课，要去上社团课。做个啊，黑工呢，黑度毕业，就做代工。下课以后去上班，下课以后去上班，下课以后去吃冰。

口以后黑色节拍，下课以后黑色节拍，下课后去买鸡排来吃。黑梦没做得工，下课以后黑色点心，下课以后黑色点心，下课以后去吃点心，下课以后去吃点心。韩国啊，要给太后上。送给就是为同的朋友啊，某处同学来庆祝生日。故事呢，也给生日快乐，大家听出我晓得讲嘛，错么？生日快乐呢，就叫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安妮再过公一拜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是讲呢，你的同学啊，无准个朋友，是讲你不卡人，生日聚会多诶，唔好摆就做得同伊讲，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哦。好，听机，天使暗夜，穷哈伊死神呢。天使暗夜，穷哈伊死神呢。天气这么热，一起去游泳。天气这么热，一起去游泳。没做得讲啊，天使暗夜，穷哈伊秋水。天使暗夜，穷哈伊秋水。天气这么热，一起去玩水。一起去游泳。好，第六句，安不呀，爱为去雅思，爱穷哈希莫。安不呀，爱为去雅思，爱穷哈希莫。今晚我要去夜市，要一起去吗？今晚我要去夜市，要一起去吗？这个夜市啊，说到这个夜市，爱卿英雄都曾给出黑。爱地图总用太后的时间，安利山下上哈就一间总览雅思中立观光夜市。那其实呢，我还蛮喜欢去逛夜市的，因为我觉得夜市里面都隐藏着很多好吃的小吃，像包含爱东中一个秋黑色一个配包秀，我黑讲配包秀。就是这个烤玉米，烤玉米我超爱超爱的，像是在中立夜市我就一家很喜欢，就是那个利来烤玉米，我就觉得它的皮啊烤到酥酥的，然后涂一层酱料吧，然后把它烤到酥酥的。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梅子椒盐口味，哇，甜甜咸咸的，真的很好吃哎。可是呢，我觉得它可能有点咸，我隔天吃了重口味，就是它我都会水肿。故事呢，外面唔敢食太多，外面唔敢太暗脏食。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太暗你就买某嘞，太暗你就买某嘞，太晚你就买不到了，它就卖光了好吗？好，故事呢，雅思黑矮的太后董族，董英雄董成给伊类飞燕。好，安利接下去哦，继续来到天七日。天公日，去看天阳好无？天公日，去看天阳好无？明天去看电影好吗？

0: 道大家在放学下课以后会做哪些
1: 娱乐活动呢？
0: 当然啊，黑公黑太好上，黑黑就哈多个自由，是不是有比较多的自由可以从事你喜欢的这个娱乐活动？那像是去看电影啊，或是跟朋友去翁鸭斯，去逛夜市，或者说呢，去嘎四茶爱你会损，去永安娱

是说大学生很爱夜游，哇，这可能也是一个大学生的兴趣匆忙。哈，说到夜游，还有一个就是夜唱，安不压抑冲狗 ，KTV 冲狗，要给台后嗓没懂好吼，大学生也很喜欢。如果呢，你没有夜唱，可能呢，泰嘎就会讲，要唔黑给太后神哦，唔黑给太后神，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大学的时候有去夜唱吗？有没有去夜唱的经验呢？云影呀哈黑唔黑是不能夜唱，因为呢，我过了12点我就昏昏欲睡，就非常非常想睡觉，我的精神就会很不好。我是属于早睡派的，就是一定要早早上床睡觉，然后睡饱8小时。嘿嘛，那天公念就是隔一天，那个精神都会奇差无比，会很差很糟糕。好，我们的太嘎有充满汹涌的嘛，还有我的同学啊，都是一个比一个还能熬夜的哦，不像我，超毛。你的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属于早睡派还是晚睡派，还是属于睡一点点派，精神就很好派？我在同群议论分享一下。好，提拔机，安不压落去冲狗诶，安不压落去冲狗诶。哇，嘿嘿，出冲群议公给，这个晚上要去夜唱啊，才像一个大学生。诶，鸦片公给，唔嘿，太噶听错，我一直有点走。这边说的大家不是一定都要照着做，只是说。应该说有很多大学生，我相信大家都有夜唱过的经验。哎，唔系讲某去压葱，你没有去夜唱，你就不是一个标准的大学生。当然，不要给自己设限。浅班走的摩托去嘎塞亚给汉字，你当然是你就是你啊，你没有什么不需要迎合其他人的标准好吗？不需要迎合我的标准。只不过呢，在薰宇的心目中，可能是觉得说。大学生可能都有夜唱过吧，这是属于一个大学很好的回忆。不过懂眼哦，要跟夜唱不是大学生的权利哦。现在很多出社会的人也很喜欢去唱歌，因为很舒压啊。吼，因为压他怂白来当敌，这个社畜压力有多大？嘿嘛，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如果收听的有这个社畜的朋友，应该很懂我，很了解我的心情。说到唱歌，最近也好想去唱歌哦，该来这个舒压的活动了。好，提球机，爱爱用文化币，爱爱用文化币。唔知各位听众朋友，会用阿个文化币来买乜嘅东西么？唔会买书，还是会支持阿个台湾嘅天亮？因为这家系有买。买个笔、牙刀，买个字，买个文具相关的用品，没有用那个文化币来去看天阳哥。韩哥呢，昨夜给你文化通，我有去打过那个地毯，很酷，很酷，很酷的体验，自己打那个地毯。不过呢，这个地毯其实蛮贵的，只是做一次好像就1200的文化币就没嘞，好像还要贴钱。做咩系一个英雄总裁嘅体验呐，也是一个印象很深、很有趣的活动。那打好的地毯呢，就可以让你带回家留念。但这么贵的地毯，谁舍得放在地上踩呀、啊？黑猫，是不是？你的太大，都用文化币来做嘛？给呢？还是说你的年纪已经没有办法领文化币了？啊，帅哥！不过呢，每周得看一下一下嘅后生人，都会同一个文化币拿来做嘛？给。会把这个文化币拿来做什么？好，鸦片呢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刚刚讲的游泳，你有白讲？你讲水神呢？水神呢？没做得讲，秋水，秋水也是游泳的意思哦，也是拥有的。游泳，游泳，不是拥有。

点到勾了哎，不是不是，是游泳，游泳 ，OK。好，鸦片的媒体向各位唐族朋友，要给安补鸦是指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安补鸦是指今天晚上。唔讲呢，安补头是指一般的晚上，泛指一般的晚上。安补头是泛指一般的晚上。好，讲到鸦片呢，安利就土鸦给。乐客巨星土地 sell get 嘞，哎，还没懂呀，这个娱乐。

迄搭去喂，放空以后迄搭去喂。下课后去打球，下课后去打球。黑西鸡，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第五鸡，天使暗夜，穷哈黑色神内。这么热，一起去游泳。天气这么热，一起去游泳。第六一，安布亚雅尔希亚斯，我穷哈希莫。安布亚雅尔希亚斯，我穷哈希莫。第七一，天公念提宽天样后莫。天公念提宽天样后莫。明天去看电影好吗？看电影好吗？第八集，安布亚落去冲狗位，安布亚落去冲狗位。第九集，爱爱用文化币，爱爱用文化币，我要用文化币，我要用文化币。

住行娱乐的乐，娱乐的乐，同意小给朋友给畸形的部分，大家每周的哪个运用？韩国呢，去加内文一个词，自己呢来换这个词，把它抽换词面。安尼呢，出周的有很多个畸形变化的哦。后更多影片呢 ，Andy 每闲聊一下，先来欣赏泥沙的亚兔诶，老葱诶。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做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来收听。听你单言呢，嘿哈口流，哈嘎充电播你的，哇！那个单元呢，会用新闻记者的角度来托同客家相关毛秋冬村有个议题同清醒消息。来点唐中呢，夹夹来查找到客家文化政策发展同沙皮通胎。不管黑体风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总的实时充电，都会用同简单的方式来报道同分析。为唐中朋友在强送给苏唐东中咋子都从有给客家自信哦。每大帮要在等念观众朋友都在行行了解大家客总天气的故事同发展脉络，每年十一的天气提前推动中的挑战很多。

0: 顺气。你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去行行了了莫穷用的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自家来去体验行过参加，促进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同珍惜哦。你今半夜啦，我会讲到个秋黑呀个，大家最近有关心那个新闻吗？就是呢，外协来天数教育的人给申请批准，政府会统计平用的咯。算来很用的咯，一下呢就来谈寻意，来共聊。
1: 今年的统计，台湾的什么人？当然呢，无薪水来做一个家务啊，照顾家庭的时间，除外三点空三点钟。其实呢，相比五年前，社会两点一五点钟。我说呢，看你做台湾的什么？你照顾家庭啊，时间系当长嘅，还够当辛苦。我说呢，劳动部咪希望呢，旁听台湾人照顾家庭嘅压力。我说。今年的今年的新月十三，就有同样的外协来天数家务给人的申请标准统计标准的哦，也哈没带太大的关心。第一前的制度是为五百卡，有三百六十以下的生意呢，漳州的申请。不过呢，也哈所以五百卡有一类茫茫生意社的生意呢，就做的来申请一个外协来天数家务给人。不过呢，唔申请一个外协来天数家务给人。唔出纳一个就业稳定费来稳定国内嘅就业市场，系讲唔系特殊时期嘅家庭，一阵日爱纳6000元，系讲呢唔系一般嘅育儿家庭，一阵日爱纳5000元。因为提倡大家一个外协来天数教务嘅人，佢其实呢单单就系来天数教务嘅部分哦，佢系做唔得同样嘅保姆、母亲专业照顾人员。嘅职业同佢推听，每提醒各位观众朋友，系讲咧唔要使用保姆、母亲专业照顾嘅人员，我会记得去请专业嘅人，一个外协来天数教务嘅人，系做唔得同一个保姆、韩国照顾人员嘅角色同佢推听嘅。稍后里面带大家来关心，一摆呢。劳动部同一个外协照顾家庭给人的申请标准，统计表扬的过后，会对国内的就业市场造成带来影响。其实呢，大家都在看到一个许多福卡的保姆，其他阵日每4:45到19:04中一个作息的时间，一个呢，低福卡的托育人员，其他阵日每12:01到19:04中一个作息的时间。一个驾驶的服务人员，但是呢，每16:00来做事。不过呢，既然会对国内的就业市场产生影响，做嘛该还会同样的申请外协来天数教务的人的标准统计标准的呢？其实呢，就会因为台湾的就业市场年龄呢，单单就像你是头无求下足做的来天数，还讲呢，唔系伫半夜无求按部是头。时间也给台湾的人力是无办法来应付的，韩国呢也给需求没动到台湾的人力没唔啦，故说呢劳动部将会统一给申请外协来天数教务人员的标准统计标准。不过呢劳动部也摆没有针对一个许多影响的人来推出了一个就业支持的计划，没错讲，系讲呢唔系做一个教务服务的人要30日以上，系讲。本单的公司是大战业是60点钟以上，业绩呢是26000元以上。不过呢，唔定两年六年新月十三公后呢，就会因为一个申请外协对天数交付给你的标准，不用用的公后，你业绩吧，某处你的公司就稍微上上下降。

看到也给训练给奖励金，但今年呢做得两五千都八千元，青岛做得两六十年，清明也给创业给奖励金，青岛呢还有三万元做得两哦。哎，今晚呢我一次持续多一百一十六年给年米，还讲呢还有哈佛子给年没做得来申请，清明呢没提醒大家，还讲呢唔做家务，真紧做到冬天唔冻，缺爱时间，没记得为请专业对。

0: 我广东亚片唔敌太家对亚个爱心来天数搞不经验给神像标准有新嘅了解冇？好，广东亚片呢 ，Andy 咪先来聊一下。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打最鼓。欢迎大家来到欢迎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感谢主持人平易，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呀哈，我已经喊给黑 T 想给单念，不用哄啦，来打最鼓。诶，今日节目呢，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个清醒的消息咯。就系呢，一下合法中心同台铁合作推出了一个旅客施工偏动嘅合同。咪就系讲呢，一个台铁呢推出了一个同游客嘅密切嘅翻包翻斗，这个偏动啊，翻包翻斗。都是在指便当哦，东黑共要给偏东便当的部分哦。古早呢，你讲偏东，你就早在讲翻斗、翻薄、翻，就是翻薄跟翻斗啊，对，就是两个。我就早在讲偏东，好、哦，大家有记起来冇？哦，韩国呢，要给偏东低度给祖国黑马个，黑要给。咸菜干空肉哦，烫起来是不是就哦，有人水搭搭的呢，是不是冬上卫生哦，那个皮皮的猪肉，还有呢皮的那个草肉草雕菜，还有什么这个豆豉炒山酥豆豉，豆豉的合法用来说我转去我抢到阿妹豆豉，哎，唔知各位听众朋友，会讲下个豆豉嘅合法冇？好，好，那熏鱼就不多说，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便当呢，会在5月11到5月19，会滴奶片类卖弄，会滴呢也给腿贴嘅行竹针，行竹针我记好了哟，我去奶边买我记好了，会滴。台铁的行竹针，韩国呢也给台中针，韩国有中华针，韩国有高铁幸福热针，给台铁偏东针来卖哦。但请亚爷所猜怎买得到？韩国呢对5月11到19，请董主有买听听，答复呢我买150元。还讲呢，有同性朋友都好一个了解，我去到一个台中啊、中华啊、新竹、毛丘、新武业，咱没做得来吃看呐。哎，你下摆呢，没当用心做得访问到一个合法中心的车身心重音，我同爱的分享，做乜个下摆我同台铁向下来推出一个偏动呢？
2: 其实跟铁路局合作吼，要更加好多年了啦吼。啊，昨末我请铁路局大陆地吼，周四吼，就特别来合影的铁路局上班的上当多。好，所以跟铁路局合作旅游可能合影的感情。啊，今年当然铁路局的游客更多，好，坐车人更多。啊，趁的时间可以来推广啊，来客家的民俗。好，头一摆刚刚好跟铁路局合作，一天售卖几个朋友。哦，啊，今日都客家小炒啦，客家小炒都用诶炒嘅芹菜，好、哦、啊炒吊菜叶，好、哦、啊特色铺炒长菜，好、哦，各位嘅盐酸豉，有啲我哋客人佢到底嘅我哋客人嘅食品啦，哈，啊，本屯他今日来分享。
3: 起立，
2: 还讲英文，还留给客家文化，好无？错啊，你唔识翻译时，你问到哦，又都系咧。

0: 客家嘅安土地嘅阿人美食，好好嘅食品，同客家同阿人台湾人嚟分享。
1: 好，韩国呢，针对阿摆，怎么个会推出一个偏东咯？其实咪系印尼，而印尼一个客家文化馆，台湾客家文化馆，为十四重年呢，归故乡呢推出一个内地法通。韩国呢，咪响印尼个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故乡呢一个客家文化馆呢，就有整批的印尼的个法通。韩国呢推出一个汉庭联名的饭店。也好，你来听一下主音用文讲。
0: 应该是把那个他家博物馆日了哈，啊，博物馆日当然希望他家乡下来的人，台湾他家文物馆也是就对他家文人去来展览来看啦，哈，来发通来聊啦哈。但是这边有几个发通啊，都他家分享啊，提给你讲哈。啊，人家的真，如果台北有来过，而且伊有个相片哦。用天之动然后送下点，再记录半点啦。我就翕起来，我就翕起来哈，我睇个壁框哈就跌出来。啊，本再来时我看到哦，我就有来过，啊，以前的相片啊，更加又再来。哦，我呢时光隧道用啊，又在回想台湾情形啦哈，啊，都睇个。啊，今年如果当然，我本小朋友够了解，啊，连天气地波耶，所以啊，连有攀机的闯关活动了哈，啊本没闯关当然就讲哦，要罗马跟有好朋友讲哦，要是做马个用呢哦，本小朋友在闯关中可以了解我的客家语言、客家文化，啊顺便对古嘢人气又高又了解个生意，也可以推听大人在推广，哦希望大家有限度了我的两个人气来了。
1: 好，唐体的车身心主音介绍给大家，是不是对亚伯的法通有很下沉入的了解吗？好，时间够到冬季一下又到我节目的尾声咯，也提醒大家下一礼拜我记得的速堂和你时间，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播出。大家，我记得收听哦，爱到下个礼拜见，拜拜。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12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12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12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得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12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哦。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来攻打约沙法跟犹大的时候，神透过先知说，犹大众民、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惊恐恐惧，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乃在乎神。犹大和耶路撒冷。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Go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欧赞音乐他们所演唱的诗歌，在高天真神宝座前。这首诗歌描述了中保基督耶稣的代求，因信称义的平安，以及基督徒的生命藏在救主里的稳妥。上周中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南方二重唱重新诠释的经典歌曲《张三的歌》。这首歌原是李寿全在民国75年灌录的，由张子石填词谱曲。张子石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正带着孩子在美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即便如此，歌词中"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仍表达出

张子石在困境中对未来的希望与自由的渴望。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南方二重唱的优美和声，张三的歌，以及南方二重唱翻唱芝麻龙眼在民国77年的成名金曲《动不动就说爱我》。

上周永和杨小姐点播民国20年代中国电影皇后蝴蝶所演唱的《夜来香》，这是民国24年由蝴蝶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虽然蝴蝶的《夜来香》版本比较早灌录，但现在传唱度最高，被誉为华语经典的歌曲《夜来香》仍然是以民国33年由李景光创作、李香兰演唱、曲风融合论把节奏的《夜来香》的版本为主。我们就一起来领赏不同年代不同曲风的两首《夜来香》，蝴蝶的歌声《夜来香》，以及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李香兰演唱的《夜来香》。

买花飞不了你千多山。

板桥陈小姐点播陈绮贞的《太聪明》，这是陈绮贞在民国91年创作以及演唱的情歌。歌曲描述了一段处于暗恋或是暧昧情感下的内心纠葛。歌曲间奏中的一段动人双簧管独奏是由陈绮贞自己的演奏。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张琪的《情人桥》，这是民国55年初当时刚出道的张琪所唱红的一首代表作品，改编自云南民谣。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陈绮贞的歌声《太聪明》，以及张琪演唱的《情人》。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沈文成的早期台语经典《漂泊的七头狼》，这是沈文成第一张专辑《心书下狼灾》一炮而红之后，在民国73年乘胜追击所推出的歌曲。这首歌与《心书下狼灾》在当年都是因为描述社会底层的心境，一度被列为禁歌。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红线》昂爽，这是江蕙在民国91年发表的作品，歌词细腻地描写单身女子期盼姻缘，渴望有人能在指头结着红线，带着她去看春天花开的心境。一起来重温沈文成的《漂泊的七头狼》，以及江蕙的歌声昂爽红线。

内力的林小姐点播了潘安邦所演唱的《纷纷飘坠的音符》，这是民国68年校园民歌时期的经典作品，由周兴丽填词谱曲，旋律轻快，富有童趣以及自然气息。优雅在同一年，也就是民国68年，重新诠释当年的一首校园民歌《何必道珍重》，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纷纷飘坠的音符》，何必道珍重。

戏子黄小姐点播了陈兰丽在民国65年发表的情歌《爱的路上千万里》，这首由孙怡填词，刘家昌谱曲，歌词正向积极，旋律朗朗上口，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许多长辈与歌迷心中的最爱。松山区的李阿姨点播了凤飞飞的《真情比酒浓》，这首民国65年发表的歌曲描述了初恋时甜蜜如酒的滋味。一起来聆赏眯眯眼陈兰丽的歌声，爱的路上千万里，以及帽子沟后凤飞飞演唱的真情比酒浓。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包丽的《情人再见》。包丽是民国60年代台湾歌坛很活跃的一位男歌手，他以深情的嗓音著称。这首《情人再见》是改编自民国22年邓宇贤谱曲的一首台语经典《月夜愁》，后来由庄奴重新填写了国语歌词之后，让这首歌再度走红。简先生也想听白嘉莉的《夜空》，这是白嘉莉在民国63年翻唱自日本演歌歌手武木宏的歌曲，一起来回味包丽的歌声《情人再见》以及白嘉莉演唱的《夜空》。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最后我们在李雅芳所演唱的《蒙蒙细雨忆当年》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下午的四点过后，陪伴您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这个雨哦，也是连绵不绝，甚至呢，在早上出门前，有没有稍微看一下气象？那个时候呢，就发布了各地的大雨特报哈。那如果呢，你有这个上网稍微搜寻一下关于天气的新闻，那么可以看到这个雷达回波图上面，北台湾的部分哦，真的。云雨带，好，就像戴了一个黄黄绿绿蓝蓝的那个长长的帽子，就盖在我们北台湾上面。所以呢，今天的这个雨哈，那预估好，今天整天啦，大家都有感觉。不过如果你在室内工作的话，大概就会觉得哇，雨好大，哇，雨好大。好，但是呢，这个雨会一直下到晚上哦，所以待会儿呢要准备去接小孩。那下班的朋友。

还是路上要特别注意哦。每次下雨的时候呢，像我这个来上班的路上，我就发现小小的那个擦撞真的不少。那等一下下班呢，或者是大家可能要拐个道去买晚餐的时候，天色又慢慢暗下来，难免影响视线哈。而且天雨路滑，请你小心。其实我觉得晚上下雨开车在路上，我最害怕的就是那个穿的深色的衣服啊，他又撑黑伞，那个真的很难看到这些行人哈。不管他是走在那个路边，或者说他要穿越马路，虽然我们一定会停等，可是有时候那个行人的速度啊，比如说他突然走上斑马线，那又是在那种闪光灯的路口，还是会猛的吓一跳。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步行的人，甚至是骑车的人，还是要尽量啦，选择那个亮一点的，可以让驾驶人哈及早发现你的身影啊。好，那这一波的雨哦，好雨特报发布的是苗栗以北的各县市，我们桃园当然包含在内。那它发布的时间呢，持续到今天晚上哈。好，那明天呢，明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北北基、宜花都有局部雨。那我们在西半部的桃园到嘉义有零星短暂雨，明天下午过后桃园以南跟宜花东是短暂阵雨，所以呢雨势稍歇了啦齁。那么接下来的六日呢，各地都是山区，还有大台北的东半部、中投山区跟宜花东到鹅銮鼻一带都是局部短暂阵雨哦。好，那这个周六周日这个天气一样不太稳定，尤其礼拜六还是有会下雨的机会。好，不要看这个外出的时候觉得天亮亮的，看起来好像还好，雨具还是要带上了齁。淋个雨齁，这个有时候会这个风再一吹啊，真的很容易受凉齁。好，今天呢因为下雨的影响，所以呢高温下降蛮多的，早早晚晚的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保暖哦。

咱来关心台湾的大小项代志。面对台商回流跟 AI 产业兴起，桃园产业用地需求预估到民国125年将严重短缺，达到2817公顷。为此，市府采取政府引领跟辅导民间的双轨方针，布局八大公办园区。那么四处都市计划个案变更跟一处科学园区的扩大计划，并且建立全国首创的审查指引，要在兼顾环境永续跟社会公益的前提之下，加速土地供应，并且驱动产业转型。

桃园市从112年2月起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为六都最早实施这个政策的城市哦。那么也为了因应物价变动，而且持续提升校园供餐的品质，市府呢将从今年的9月份新学期开始调高每生每餐补助6元。调高之后呢，一般地区的补助金额是71.3元，偏远地区是75.3元，并且同步升级菜色的内容，让学生们不仅吃得饱，更能够吃得安全营养，而且兼具品质。

公务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复兴工段持续加强办理台七线的40K 900公尺边坡刷坡安全防护作业，包含了挂网跟毛巾的打设，所以呢从5月18下个礼拜一开始哦，到6月5号为止，每天的上午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管制哦。放行时段呢是上午的9点、10点、11点还有下午的2点、3点跟4点，每整点放行15分钟左右，而另外中午的时候到下午的一点是放行一个小时，但是遇到下雨、连续假日跟周末是不施工的。所以呢，北区养护工程分局说，如果您有通行的需求，要尽早规划行程，那么也请用路朋友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行，确保大家的行程。

五月报税季，那大家使用自然人凭证办理所得税申报，线上查询跟各项政府服务的频率增加，而诈骗集团呢，也趁机锁定民众对报税跟凭证更新还有政府通知的信任感，会假报内政部或者凭证管理中心的名义寄发电子邮件，那么是以紧急安全更新通知，还有48小时内完成更新，以及未完成恐怕影响报税这样的话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那么下载档案或输入个人资料。刑事局也特别提醒，当您看到限时更新还有立即登入，否则影响报税这些字眼，务必要先停下来查证哦，不要因为一时紧张，那就落入了钓鱼的邮件陷阱。最近呢，就有民众表示呢，收到了假冒内政部名义的电子邮件，那么内容呢，声称必须在48小时内以自然人凭证完成登入或者更新，否则呢，可能影响报税或相关的线上服务使用。那么这个诈骗邮件的外观仿真度蛮高的哦，还搭配了政府机关、报税季、自然人凭证这些关键字，真的会让人误以为是官方的通知。那么内政部已经发布了反诈骗的公告，提醒最近发现如果有伪冒内政部凭证管理中心的名义，透过假冒网站跟电子邮件诱导民众下载或更新卡片管理工具，借此骗取点击连结，请大家务必

时间过得好快，在五月中过后，紧接着迎接的就是端午节即将来临哦。好，那您有打算去看龙舟赛，或者想要亲身试一下划龙舟这件事情呢？桃园市芦竹区公所将在6月20跟21号端午节连假期间，在油管路二段桃林铁路长兴段举办铁道龙舟竞赛。对，就是路上的齁。要邀请这个大家来体验全国首创其专用的铁道龙舟竞速对决。竞赛组包含了60队，趣味组26队，即日起受理报名到5月31号或者额满为止。区公所表示，哦，

管的哈。好，也欢迎这个各机关团体民众哈，区公所说欢迎大家组队参加，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报名参加。那么即日起受理到5月31号，或者不到31号就额满，就额满为止了哈。获得参赛资格的队伍领队会议是在6月8号上午10点在公所办理。

桃园市的天光杂货店，即日起到6月30号推出盛夏购物节夏日正好买的活动，集结了16家品牌，接近40款的商品，以策展思维进行6大主题选品啊，把客家文化打造兼具文化深度跟消费动能的夏季生活场景，也强化品牌识别跟市场渗透力。相关资讯都可以到桃园客家文化基金会的官网或者天光杂货店的粉丝专页来查询啊。盛夏购物节的6大主题当中呢，在地风味是以客家饮食文化作为基础，串联小农跟食品加工产业，从手工面线、酱料到肉制品，展现地方产业链的整合成果。轻享时光则结合零食跟创意商品，拓展客家的选物市场。清凉一下是聚焦夏季饮品市场，那么是以蜂蜜跟天然饮品切入。慢活茶香是以客家茶文化作为核心，呼应现代的养生慢生活的生活形态。另外端午特选呢，还结合了节庆经济，将文化意象转化为送礼的商品。生活选物进一步将文化转移到居家生活领域，透过香气、手工皂跟陶艺器皿的产品，拓展客家文化的应用范畴。

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衡量，而是一生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爱赢不了金钱地位，却赢得尊敬与真诚，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FM 104.3 GoGo Radio。

随着气温渐渐升高，那您家里头这个两省的家电，像冷气啊，好，现在应该不能叫冷气，叫空调啊，或者电扇等等的这些家电的用电需求增加哦。好，那汰换老旧家电可以有效节省家庭用电哦。经济部在昨天特别提醒哦，为期四年的住宅家电汰旧换新的节能补助迈入最后一年。有时候我们去买家电哈，就是旧换新嘛，那店家不是都会提醒我们，哎，你买节能的有绿标的，好，这个节能标章的，那么可以旧换新啊，补助啊什么的，我都一直以为它是好像不会有截止的一天哈。没有哦，经济部提醒大家把握今年年底前的最后机会哈。只要将家中的老旧冷气或冰箱啊汰换为一级效能的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元，如果再加计货物税的退税，最高补助金额达到5000哈。那能源署说哈，把老旧的冷气跟冰箱更换为高效率的一级这个能效设备，节省下这个设备 50% 的用电量哦，节电效果在夏天特别显著哦，不只是你可以得到补助，那这个电费的节省哈，尤其我们进入这个六月开始进入这个夏季的用电计费哦，差很多哈。这个能源署就举例哦，在新竹呢有一户呢，他们是三代通堂的住家，那么汰换了家中三台的老旧冷气，哇，他一年的电哦，年用电节省了 30% 哦，夏季月份的节电呢更高达 50%， 那这个节电的电费再加上台电的节电奖励，一年省了10000多，哎，哇，差很多哦，所以趁着这个天气变热之前赶快对你家的这种电器啊，用电量多的，耗损多的，赶快做一下这个健检吧。那么家电汰旧换新的补助政策是从2023年推动以来，累计补助大概521万台的节能家电，那么也节省了34亿度电，成功的带动高达1563亿元的市场销售额哦。家电的补助购买期限将在今年的12月31号截止。经济部也提醒，总补助额度剩不到 10% 哦，如果你家的家电差不多哈，你不是节能家电想要换的人要赶快了，那么可以让你度过节电哈，就是节省电费又舒适的夏天。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5: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哎，昨天呢，有没有朋友响应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它的这个来源好特别哦。好，它的名称叫国际请病假日，所以你昨天有请假吗？好，每年的5月13是国际请病假日。哇，那这个节日呢，昨天晚上在社群平台涌现很多人在讨论哦，想要生病请假。好，那事实上呢，劳动部今年修正了劳工请假规则，也更加保护了劳工的病假权益哦。为什么会有这个特别的节日啊？好，据说最早是由香港的艺术单位CNG Apartment 在2008年发起的。好，这个起源来自于一场名为请病假的艺术展啊。艺术家们观察到呢，在现代呢步调那么快的都市生活里面，很多人啊即使都已经忙到身心俱疲，也很难真的停下脚步，所以呢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特别的节日，引导大家重新思考休息跟病假的本质意义哦。好，那他们强调呢，其实休

己不是偷懒，那是一种基本人权哦。不过你有发现哦，请病假其实在某些职场里面往往伴随压力哦。好，甚至很多上班族都会面临请假遭到刁难的困境。比如说去年最有名的例子是空服员那被怀疑说他不太敢请假抱病执勤，最后呢竟然这个不幸猝逝的憾事哈。好，那这个劳工请假的规则，病假的新制度是在今年元旦上路的。新法里面呢有明文规定哦，劳工请病假只要没有超过十天，雇主不得以此为由给予不利的处分哦。好，那所以当然会能够要请病假的，应该就是真的身体不舒服了哈。那另外呢，还有考量劳工举证困难，好，可与雇主在劳工市民遭受不利处分的事实之后呢，要负举证的责任哈。好，那现在呢，这个把很多劳工的权益都明定在法条里面啊，甚至还有这个出了所谓的 Q&A， 让大家明白自己的权益在哪里啊。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的话，其实也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好，那很多人他不想请病假，就是真的已经身心俱疲，可是却不敢贸然请的原因是，在某些的这个工作的责任跟氛围里面啊，你知道少了你这个螺丝钉啊，那其他的人的负压沉重就会多很多。那很多人的贴心想法都是，哇，有点不好意思耶，好像这个普通感冒啊，或是这个发烧啊，觉得能扛的就应该要扛过去这样子哦。好，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行为艺术，这个艺术哈，发起这样的一个节日，真的蛮不错的，让我们重新思考，哎，我没有善待身体哈，也许真的不是身体心灵都不适的时候，适当的休息一下，只是为了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回到职场，也撑起你这颗螺丝钉的重量。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已经完成你的缴税义务了吗？我还没有仔细的看，就是觉得好像应该要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好好的仔细的浏览一下自己的报税的这个内容。好，财政部提供了多元的缴税方案。好，不过呢，财政部统计哦，去年综合所得税申报接近700万户，当中用信用卡缴税金额超过80%。我好像很少用信用卡，你也是用信用卡吗？我今天看到一些我的发卡银行给我的，开始学聪明的比较，他给的这个用信用卡缴税给的这种优惠多不多？像有的人他就会给你那个比如说红利点数啊什么等等，或者什么分期零利率啊，我也没有讲那么多啦。好，想不到大家都很善用这个信用卡缴税哈。有的人说，那分期给你红利要干嘛呢？几点？我现在发现那个停车场停车好、哦、很好用诶，真的红利点数我都有时候拿来用停车费的抵缴齁、哦。好，那这个去年的这样的状况看来呢，显示民众除了免手续费之外，更重视的是信用卡分期零利率跟缴税的回馈机制。对呀，我也是看这个。那今年有不少银行寄出刷卡的回馈，甚至呢刷卡分期缴税最高可享12期零利率。哇，这是哪一家？我没有收到这个的呢。那由于呢缴税分期只限于原信用额度之内，所以银行也建议哦，税额比较大的持卡人要提前确认您的额度，或者透过客服人员申请额度调整，来确保缴税作业的顺畅。好，那这个到底你的卡，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卡片啊，那哪些的缴税给的优惠比较多，可能要稍微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下的5:31 Go 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哇，又快要到这个可以返家的时刻，或者有些朋友现在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呢。哎，很好奇，想要了解一下，您家里头的门锁现在都用电子锁、密码锁这之类的了吗？好，那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哦，有些人的家门呢，如果可以换新，或者是你买的是新房子，好像都已经慢慢换成这个电子锁了，这几乎是大部分家庭的配备。因为呢，你不用担心钥匙忘了带进不了门这样的问题。对，像我们电台呢是传统用钥匙开门，所以呢我有时候都会很害怕万一我忘了带钥匙出门，比如说只是出去丢个垃圾，然后呢那个

风一吹，门扣，我就惨了，因为你丢垃圾你不会带手机啊，也不会，就是有时候不会带钥匙啊。后来我都会提醒自己，但凡出这个门，我就一定要抓着钥匙哈，才比较安心，免得门被锁上之后，哎呀，一个头两个大哈。好，当然电子锁可以有效防范窃贼哦，那可是方便的背后也要小心，它是暗藏风险的哦。消防粉砖呢提醒大家，因为哦电子锁面临高温火灾高温的威胁时候，其实有可能失效的，那么有可能反而让住户们在关键时刻逃不出门。好，所以呢消防粉砖提醒大家，回去你就检查一下哦，家里头的电子锁要有一个功能哈。好，火灾发生的时候确认它会不会失效，大部分的电子锁是用电池来供电，不是靠家里的市电，所以一般的停电反而不会让你的电子锁直接失效，只要你有电池它就还能运作。但是呢火灾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因为火场高温的时候，电子锁可能发生两个原因让它故障，一个是高温让电池电压急速下降，还就让锁的这个电子锁的电路失去了电力，所以控制板就失效。第二个是高温有可能让我们的电子锁外壳跟内部电路直接烧毁，它整个面板就融化，机械结构会卡死哦，所以纵使呢这个电池还有电力它也没有办法正常运作，这时候门打不开，我们反而被电子锁卡在屋子里面哈。好，所以呢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家的电子锁哈，你家的设备有没有机械快开机制哦，还有能否顺畅转动。好，大部分品质比较好的电子锁，室内的那一端有一个机械快开的设计，你可以直接旋转或推开把手，不用任何电力哈，用机械是你从里面就可以直接开门了嘛。那直接开启门锁用意就是在紧急状况之下可以从室内赶快打开逃生了。好，那这个消防粉专也提到，大部分电子锁都有一把备用的机械钥匙，它可以直接插进锁匙锁匙孔，好，不开门不用电力。好，那所以最好放在一个确定家里头的人都记得在哪里的这个机械钥匙，并且可以快速拿到的地方，也让家中的长辈跟孩子都知晓哦。因为万一有紧急状况，就不用再花太多时间去找钥匙，或者也可以多配一副交给信任的家人或邻居哈。万一电子锁失效，那还是有人有办法进屋啊，我们才能够得救哈。所以有三件事情，如果你家是电子锁的人，回家赶快检查一下大门内侧有没有机械快开的这个设计，好，确认可以顺畅的转开。另外要找到备用的机械钥匙放在哪里，那么也让家里的每个会进出的每个成员都能够知道。另外有电子锁但没有室内机械快开设计怎么办，当然找厂商啊，怎么办，总是要能够万一状况它失效的时候我们可以开门吧。好，看考虑一下是不是更换这个有功能的机种。有些人会觉得哈，那我要花钱，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当火灾发生的时候人命比较重要。

AI 呢，现在正快速走入大家生活的这个决策哦。可是呢，防诈辨识力可能没有跟上哦。好，那有最新的调查显示哦，74.9% 的台湾成年人曾经在重大人生事件或者近期的生活经验当中，使用 AI 工具来协助处理。它这个比率呢，其实已经远高于全球调查的46%，哇，高这么多哦。那么不过面对 AI 生成诈骗或者声味的内容，大概只有26%的台湾消费者表示非常有信心或极度有信心可以辨识，所以大家辨识力还是不够的齁。那么当 AI 从查资料写文字进一步进入求职投资申请政府福利还有大额购买这些场景，那诈骗同步也变得更逼真，也更贴近我们的日常哦。有趋势科技指出呢，AI 逐渐成为一般民众处理人生大事的数位帮手哈。好，那大家会使用好多好多的这种 AI 的工具，各类各样的协助判断啊，搜集资讯，甚至整理这些决策。但是呢 ，AI 技术也让诈骗手法已经从传统电话、简讯跟钓鱼连结演变成更自然的文字内容哦。那么有更逼真的图片跟影片。甚至啊，还透过声位技术假冒名人，结合社群影音导览哈导流，让使用者在看到合理的情境当中，这个做出错误的判断哈。好，那根据调查显示，台湾消费者也不是缺乏自安的意识啦。那么也曾经在透过网络传送或分享个人资料的受访者当中，那么有67%的人说他会启用双因素或多步骤的验证。67.3%他会监控银行或账户是不是有出现这个可疑活动。好，那么另外53.5%他们避免使用公共的 WiFi。那么有超过一半的人也会查证网站或者机构是不是可信哈。可见大家已经有具备基本的概念。不过诈骗 ,AI 诈骗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一定具备我们过去常见的明显的破绽呢。啊，过去大家可能透过文字不通顺、图片粗糙、这个网址怪怪的这些来判断是不是诈骗。但是呢，我们会用 AI 也会用，被诈骗的人用到非常纯熟，它会让内容更自然，影像更逼真，情境也更容易包装成投资建议啊、福利申请、求职机会或名人推荐。啊，趋势科技特别提醒哦，最危险的陷阱往往都不是明显可疑的讯息，而是看似合理，可是却已经带有可疑特征的。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

0: 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2: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贝婷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香槟蓝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香槟蓝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还是我们三个无线平台，除了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无分享输入我的 ID FEIPING8888。好，我们来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好朋友，欢迎我们的基隆哥，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欢迎秀好，欢迎我们的真心还有心啊，真心欢迎您，好。除此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元把 GoGo Radio 粉丝 JoJo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珊珊，欢迎监制哥，欢迎王杰，欢迎陈明，欢迎雅玲，欢迎 Fiona。

大家如果说没有念到的话，待会呢我们在进行节目的过程当中再跟我们来 say hi 一下啦。欢迎秀好 ，Hello。OK， 来，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要从我们的金曲时间开始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

今天我们要从这两位开始为大家介绍。哇，真的是当时呢，这两位可说是香港啊，在香港就是虽然没有这个很明的说拼个你高我下的，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他们的粉丝都互相在较劲啊。他们本人听说感情还不错啦。我们来欣赏的是，可是有进榜的张国荣这张专辑，好听的歌曲，拒绝再玩第二首单曲哦。

耶、yeah, 这是由我们的张国荣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拒绝再玩，有广东版本，然后也有国语版本，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国语版本的拒绝再玩，这也是张国荣在台湾的第二张的专辑。

来，娃娃老师做的词，玉之浩二日本的曲，这首好听的歌曲《拒绝再玩》。在专辑当中有收录这首歌，这首歌只有广东版本，没有国语的版本。林敏聪老师做的词，郭晓玲做的曲，好听的歌声。某心睡眠，无心睡眠。

我们直播是珊珊说，以前都在讲八方的路要怎么走，就是四面八方都可以走的意思啦，很广啦。欢迎凯西。

冷冷冷冷来，张国荣的这首歌曲《无心睡眠》。来，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四名，宋冬野是第四名，是谁？谭咏麟《半梦半醒之间》。他在这首歌之前呢，已经有一首歌悄悄的从香港红到台湾来了，就是这首《爱情陷阱》，爱情陷阱，谭咏麟。

哎呀，这首歌很熟，对不对？半梦半醒之间还没有红的时候，这首歌就红了。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那里睡眠和你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分享哦。每个人分享两次，就50次了。

这陷阱偏偏让我遇上啦，那安妮啦。很多我们台湾的好朋友们也都曾经很喜欢这首歌，对不对？曹希平大哥好像还有一首歌的国语版本也是这首歌《爱情陷阱》。哇，接下来这首歌我也好喜欢，谭咏麟大哥的这首歌曲《魔法爱情 Magic》。嘉义雷波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台 FM91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M90.3，陆广电台 FM104.3，Google Radio。

好听的歌曲《魔法爱情》，谭咏麟所带来的歌声。我记得在访问周志平老师的时候，他有说，你怎么能够要求谭咏麟那个中文咬字清楚呢？那就不是谭咏麟啦，对不对？一定要他那样子的这个广东式的国语，大家才喜欢这个唱腔。等一下我们在半梦半醒之间再跟大家来听一下，很多我们都是学他的唱法，对不对？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谭咏麟所带来的《魔法爱情》，欢迎廖姐姐，耶、yeah, ，欢迎你。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张国荣的专辑《拒绝再玩》这张专辑，哇，缔造了一个电影界的新的里程碑，《倩女幽魂》。人生。

好唯美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徐克拍的太好了，不管是宁采臣、姥姥还有聂小倩，我觉得那个拍摄的角度还有那个曲的位置都超级超级棒棒，很就是很唯美的感觉。而这首歌呢写的也很好，不同的桥段你就可以想到在电影当中不同的一些片段，对不对？这好像就是宁采臣刚见到聂小倩时候的那个片段，还在唯美的时期。张国荣国语对算是标准的。接下来这个桥段你会想到谁？我会想到吴马燕赤霞跟姥姥出现了。

对，那个燕翅侠跟那个姥姥都是在空中飞来飞去，对不对？真的是很特别的一部电影《倩女幽魂》，虽然这是我们从小就听过的故事，但是徐克把它拍出了不一样的风景。令人感伤的歌曲啊。

叶倩文所带来的《黎明不要来》跟大家分享。讲到电影的话，一定会想到这部电影也收录在《拒绝再玩》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好歌。应该说张国荣第一次登陆台湾的时候是因为《当年情》《英雄本色》第一集，这是《英雄本色》的第二集，里面有这首主题曲《到未来的日子》，现在听起来也很感伤的感觉，来听听张国荣所带来这首歌，1988年《拒绝再玩》专辑。

好好听的歌哦，这是张国荣所带来的《到未来的日子》。江郎联播网将平台的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1988年5月13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张国荣、谭咏麟。

0: 张国荣到未来的日子英雄本色第二集的主题曲。那第一集呢，这就是大家最熟的这首歌，也是由张国荣所演唱，这是他在第一次登陆台湾的时候所带来的专辑《当年情》。欢迎蜀君文，你去 KTV 应该唱过这首歌吧？
1: 情。

听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哦，就是有一个好处，我们好像再重新看回这部电影。不过这部电影真的细节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整个概括都还记得。英雄本色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本来想第三集要播给大家听，但是有时候就稍微的少一集，那我们下次再来听，那个也是不一样的感觉。第三集是梅艳芳唱的《夕阳之歌》，每次听《夕阳之歌》都在挣扎要播哪一个版本，很不想播他最后一场演唱会的那个版本，因为听了会有一点心酸酸的。好，我们来听接下来的《爱的逃兵》的主题曲，谭咏麟所带来的广东版的《爱的逃兵》的主题曲哦，就叫做《爱的逃兵》，谭咏麟所带来的歌声。

谭元良老师作的词，谭咏麟作的曲哦。谭咏麟算是才子型的艺人，《爱的逃兵》1988年上映的香港的爱情电影喜剧，冯翠凡执导，谭咏麟、张曼玉演出。又再向

大家还记不这部电影吗？这个是1988年上映的香港这个爱情喜剧电影哦，是谭咏麟跟张曼玉共同演出的。这部呢叫做《爱的逃兵》，这个是故事呢描述这个钢琴调音师冒充音乐家追求 DJ 张曼玉的可爱的故事。大家可以看看，我觉得这首歌这部电影呢随时看都很疗愈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接下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就要来聆听到的国语版。当时《爱的逃兵》当中播出了国语版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好听的歌声，谭咏麟上网了这首歌曲《半梦半醒之间》，梁鸿志老师量身定做，作词作曲，果然受到所有好朋友们的喜欢，《半梦半醒之间》。

恩行之间电影的主题曲之音。好，接下来电影当中的组合是这样的，有谭咏麟，有刘德华，有关之琳，有还有谁，陈玉莲，对不对？这是什么样的组合呢？电影《至尊无上》第一集，《至尊无上》第二集是王杰。这是演朋友之间的故事，也演了朋友跟爱情之间的故事。来，现在找好听的歌曲，《像我这样的朋友》，谭咏麟。

老师为我们的谭咏麟量身定做，也是为这部电影是量身定做，一听歌词就知道以前都可以听到量身定做的歌，真的好幸福，对不对？幸福的年代。虽然这个结局是让人觉得很惋惜的，但是也看得出来谭咏麟在里面演的这个角色还是选择了朋友。

来，欢迎詹胜杰同学。哎，詹胜杰同学跟芬妮一起来，欢迎你们。哇，超好听的这首歌，对不对？来，再回到我们的张国荣电影啊，不，电影完之后来一下广告好不好？张国荣有哦，亲你亲你亲你，兜风心情，伯安妮，张国荣。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

0: 时间白费吗？
1: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2: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来听一些 blues 啊，所谓的 blues 就是蓝调音乐啊。那 blues 啊，乍听起来或者是中文的字面上听起来好像比较多的忧郁啊，这种稍微小调的感觉，那确实上也是了哈。那这些音乐呢，其实是在爵士乐更早之前的时候啊，是这些当时的这些黑奴啊，这些很辛苦的农民工，他们在工作之余的时候唱一些旋律来疏解当时的心情啊，就相当于台湾早期很多的很早期还在农村时期很多的流行歌听起来都比较苦啊，好比说什么金包银啦，或者是这些，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生活得很辛苦啊，所以这些音乐可以帮助他们抒发他们的情绪啊。那 blues 呢，也当然也是同样道理啊，可以抒发这些早期这些很辛苦的黑人他们当年的很多的心情。那当然随着时间的变化， blues 已经不只是在叙述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那后来当然还有包括变化，加上一些律动之后变成所谓的 R&B Rhythm and Blues 啊，那开始变得白人也喜欢玩这样的节奏啊，就慢慢影响到更多。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受到 Blues 影响多的很多的音乐，我们来听的这第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蓝调的重要的歌手啊，吉他手，他叫做 B.B. King 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黑人的演奏家。那他弹的这个他手很大啊，弹很年轻就可以弹 guitar， 然后自弹自唱这样子，然后当然非常非常成功啊。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甚至是在电视上看到访问他，不是在音乐的频道哦，而是在那种美食节目，哇，外国的美食节目，介绍什么呢？介绍他这个 B.B. King， 他在全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啊，他们会有一就很多车子嘛哈，他可能他有一部自己的这种车子，里面有床的那种啊，然后就住在里面，然后跟着全美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巡演，然后后面会跟一个大巴士是做其他的工作人员，然后呢会再跟着另外一台车呢是载着厨师。好，那个车子会到那边就会打开变成一个有就像露营车一样会打开有帐篷什么的，然后他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呢，厨师就会去当地买新鲜的食材，然后准备食物，然后24小时因为工作人员很多嘛，就24小时来你只要想吃什么都会有，然后永远有食物，然后这样的 B.B. King 又很爱美食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哇哇，做音乐家做到红这么开心啊，还可以有厨师带着巡回啊。我们就来听 B.B. King 啊，这是他在1998年的专辑当中一首很棒的曲，叫做 Why I Sing the Blues， 为什么我要唱蓝调？

啊，非常好听啊，带一点有点纽奥良的运动，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啊，很棒的布鲁斯的曲子啊，非常非常棒，来自 B.B. King 的曲子叫《Why I Sing the Blues》啊。我们再来多听一首，一样来自 B.B. King，但这张专辑很特别，他邀请了吉他之神啊 ，Eric Clapton 啊 ，Eric Clapton 合作啊，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吉他手，一块来。录制这张专辑，所以当中除了听到 B.B. King 的唱歌之外，你听到两个把 guitar 的在中间用这种蓝调的乐句对标，非常非常精彩。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Three O'clock Blues，3点钟的蓝调。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Gather round, folks.

如此一个样子。你像刚刚那个旋律，你有听到它后面和弦的变换的时候，其实旋律是一样的，啊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但后面和弦变换，但旋律很接近。所以当时其实 blues 早期的旋律比较单纯啊，所以很容易，我们叫很 catch 啊，就是你听了容易记得住啊，因为它很多的重复的片段，虽然和弦在进行，但是它用同样的音符在不同和弦里头产生出来的叠加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听，然后会很有记忆点。好，我们刚刚听的这是 Woody Herman 跟他的 Big Band、哦、唱的 Blues， 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 Woody Herman 跟他的大乐团合作的曲子、哦、这曲叫做 Blues in the Night。

哇，非常有时代感啊！但是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时代感。而我们刚听到这个 Woody Herman， 他是一位白人的这个歌手啊，跟他的大乐团合作。我们下面来再把时间稍微拉再近一点点，来听这张是1966年的专辑啊。但是这是一个黑人的团体啊，这个团体叫做 Chase Blues 啊，就是西洋旗蓝调。啊，那这个团体呢，他们就是主要演奏演唱蓝调为主。我们来听他的这个曲子啊，这曲叫做Stormy Monday， 然后就是暴风雨的星期一。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好精彩的现场演出啊！你刚听到这是 Count Basie 这位非常非常棒的黑人钢琴家大乐团领班哦，他所带领他的乐队所演奏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Blee Blop Blues 啊 ，B L E E B L O P 啊 ，B Blop Blee Blop Blues 很特别的名字哦。那你可以听到这种很精彩哦，用很高的速度演奏这样很精彩的曲子，也是现场演出，带着 Big Band， 能量很高哦。我可以想象当时的观众在底下应该都坐不住了，都要跟着跳舞的感觉，非常非常棒。让我们再来听更近代，我们来听这张是1988年的专辑啊，哇，离现在也都哇40年前了。那这是由非常棒的这个上低音 saxophone 啊、哦。Gary Monaghan 啊，跟这个非常棒的铁琴家，黑人的铁琴手叫做 Lionel Hampton 啊，他们两个合作的一张专辑啊，整张专辑都是 blues， 互相写歌给彼此啊，有这个 Hampton 写给 Gary 的 blues 啊，也有 Gary 写给 Hampton 的 blues 啊。我们来听的就是，这是由这个 Gary Monaghan 写的，叫做 Blues for Gary。对不起，我说错了，应该讲反了，这应该是 Lennon Hampton 这位铁琴手写给 Gary 的，所以叫 Blues for Gary。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曲子哦！你刚听到这是来自一部电影，叫做《Mo Better Blues》哦。我在很小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那小时候其实都不认识里面的演员啊什么。后来长大才知道，哦，这原来是丹佐华盛顿啊，丹佐华盛顿在很年轻的时候演的一部电影哦。那这电影当中是叙述他们一个，他是一个小喇叭手啊，在纽约发展，然后在哈林区慢慢长大啊。但是后来越吹越好之后，但是他后来变得很骄傲，后来就惹了一些事，然后就被人家打。打了之后他的嘴巴就受伤了，他就不能再吹小喇叭了，然后一个人生的转换的故事哦。啊，当中这个曲子是他的一个插曲哦，由里面的一个女主角所演唱的，很好听哦，叫 Harlem Blues 哦，那就是指哈林区的蓝调哦，非常非常好听。哇，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这些蓝调的感觉的曲子哦。我们最后来听的一个曲子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萨斯风手，叫做 Sunny Steed。Sonny Steed， Sonny Steed 一直被称为是跟几乎跟 Charlie Parker 是一样厉害的乐手啊，甚至他年轻的时候常常跟争辩，很多人说啊，说 Bebop 当中有些东西是 Charlie Parker 先的，他都说没有，我先的，是 Charlie Parker 学我的，哈哈，不管谁先谁后啦， anyway 都是非常非常棒，而且 Sonny Steed 还有个特色，你等一下听他演奏，他瘦瘦的一位黑人哦，瘦瘦的也不是特别高，他的气特别长，他可以吹一口气吹八小节九小节的乐句哦，非常非常惊人。好，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的，算是他专辑当中，他有一张在专辑全部都是演奏 blues 哦，啊，这首曲叫做 Cleveland Blues 哦，克里夫兰蓝调。那在这曲之后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这段耀动的钢琴乐声，这是由全方位的音乐名家安德烈·普列文在一张向杰鲁米·肯恩，就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音乐剧创作者致敬的专辑，其中所收录的 A Fine Romance。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倾听美好的爵士乐声，也特别来分享这个可以说是擅长各种音乐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安德烈·普列文，他所录制的杰鲁米·肯恩的名曲选集。那其实我们过去多有机会介绍到这位音乐家的一个故事那其实他有非常丰富的各种舞台的一个经验，那么他的音乐调性也可以说是介于古典以及爵士，甚至是许多跨界音乐之间虽然他是古典音乐的底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忘

己要不断的扩张自己的境界。这位美国德裔的指挥家、钢琴家、作曲家，他在世的时候的职业生涯是涉及到好莱坞的配乐、爵士音乐以及古典音乐三大方向啊，而且在这不同的领域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今天和大家来听听他向杰米·肯恩致敬的歌曲选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段非常经典的这个歌曲，就是《Old Man River》啊，这是来自于《画舫玄宫》这部音乐剧当中的主题歌。

来自于安德烈·普列文向杰鲁米·肯恩这位音乐剧的知名作曲家致敬的一张专辑啊，其中诠释了 Old Man River 啊。我们也再来回顾一下安德烈·普列文在乐界大家这么佩服他的一些很重要的环节点啊。说到了这位音乐家出生在德国柏林啊，他是一位犹太人，早年当纳粹压迫来临的时候，他就跟着父亲经由了巴黎，辗转到了洛杉矶。他只有受过国中小的音乐班式的学习啊。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从电影当中学英文，高中没有毕业就开始替好莱坞电影写配乐。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整个入行过程。在那么动荡多变的青少年时代，这安德烈·普列文可以说是凭借着自己的极高的适应力以及天分，从自主学习到脱颖而出啊，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也先发现到他一开始做的创作是跟电影配乐有关的啊。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呢，他的作曲编曲效率非常高，曾经为50多部电影写配乐，也获得了好几座奥斯卡最佳音乐或是配乐大奖。那像是很经典的作品有《窈窕淑女》的配乐啊，可以说是战绩辉煌啊，在这个部分有很好的成绩。据闻啊，我们经常提到的配乐名家就是 John Williams， 还是这个安德烈·普列文推荐才到电影音乐的这一行啊。所以啊，很多人说，真的要感谢安德烈·普列文，才会有后来写下那么多金曲的 John Williams。另外，在爵士音乐的部分呢，他有非常高超的钢琴即兴演奏能力，他也跟许多当代的爵士名家有合作啊。那像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 Oscar Peterson 等等，他写了还有改编了很多爵士音乐，也在60年代录制了大量的爵士乐的唱片啊。那但是他说自己是所谓的 a musician who play jazz。Not a jazz musician 呢、啊，也就是他比较看待自己是一个古典音乐家啊，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音乐人去玩爵士，而他是不敢自称自己是一个爵士音乐家，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对爵士乐这个事情是非常慎重的哦，不会轻易的说自己是一个爵士乐的高手。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向杰鲁米·肯恩致敬的专辑，就是他在60年代所留下来的经典录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作品是 Go Little Boat。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送上的是非常 pure 的、很淳朴的，甚至是很静谧的这个爵士钢琴乐声啊。这是安德烈·普列文向杰鲁米·肯恩啊，美国非常重要的音乐剧创作者致敬的一张钢琴选集啊。每一首曲子是来自于他个人的一个独奏，那所以这没有太多负担啊，就是听起来令人心旷神怡的，或是你可以安心摆放自己情绪的一个音乐的陪伴。安德烈·普列文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了，其实很多人都非常佩服他是可以横跨许多不同的音乐领域走上不同的表演的舞台，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是太野心勃勃，他是没有办法安于自己在电影圈的成就，所以在60年代开始呢就把重心转到其他地方。像是在1967年他就接下了休斯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也在隔年接任了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直到1979年。随后他也是像是担任了匹兹堡交响乐团或是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呢。那其实他的足迹真是横跨各大交响乐团。除此之外，他也被许多乐评人认为是一位独树一格的音乐家，他纵横好莱坞或是百老汇等不同的领域，这作品呢也可以说是模糊了一些音乐类型之间的隔阂，像是爵士乐啦、流行乐或是古典乐界，好似在他手中都是信手拈来，大家都是一家人啊。那其实他也常常提到他不太喜欢很多人定义他，好比说有人会介绍他是古典音乐家、指挥家，也有人只认为他是一个爵士钢琴家，他不喜欢这些强加在他身上的标签。就像我们刚刚说当

世人称赞他是一个杰出的爵士音乐工作者的时候，他就说他只是一个偶尔演奏爵士乐的音乐家，他不敢自称自己就是一个爵士乐的名家啊。那这是他的一些独特的个性。在2010年的时候，美国国家科学院就颁给他一个终身成就奖啊，以肯定他在乐坛当中的种种贡献。今天和大家来听他所诠释的杰鲁米·肯恩的名曲选集。接下来的这首作品是 Why Do I Love You?

They didn't believe me 啊，这是来自于安德烈·普列文的诠释。我想安德烈·普列文这位钢琴家在成为国际知名的交响乐团指挥之前，他也被认为是美国流行音乐当中非常具有技术的一位编曲家以及指挥家还有作曲家。很多人也曾经称呼他是所谓的好莱坞英雄啊。他的存在，他的作品，他的表演，在1950到1960的时代当中扮演了音乐圈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位美国非常优秀的音乐工作者，而且一个非常有天分的钢琴家，他也是加州乐坛呢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其实他在世的时候是录制了非常多大量多元化的专辑啊。那其实每一套作品呢，在许多专业的乐评人心中都有一张这个安德烈·普列文的作品在他们的排行榜里面。那么而且他的录音作品也是获得许多奖项的。今天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他向这个音乐剧名家杰罗米·肯恩的作品致敬的精彩选集。虽然只是他自己的独奏，但是他的改编，他的诠释语法真的就是有所谓安德烈·普列文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跟别的音乐的改编那个技术上面或者情感上面的确有不同的思维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把像同一首名曲你来听听不同音乐家版本，你大概就可以理解这其中的差别在哪里，这其中的那个不同的味道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Long Ago and Far Away。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要送上美好的爵士乐声呢。接着我们要送上是来自于加拿大的爵士女歌手 Molly Johnson 的诠释，送上这段歌曲 Jean Baby Am I Good To You， 这里面有她的歌声跟乐团之间非常紧密的对话。

我们所听到是加拿大的爵士乐女歌手 Molly Johnson 诠释的 G Baby and I am good to you、啊、说到了这位爵士乐的美声 Molly Johnson 从小就非常喜欢舞台，喜欢歌唱，大概在中学时候被制作人给发掘了，从60年代中期开始前进到许多重要的音乐剧的剧码，像是 Poggy and Bass 或是南太平洋，还有彩虹仙子这些经典的音乐剧来做演出。他的歌声魅力是非常多元化的啊，有时候是细雨呢喃的，有时候是非常洒脱自然的挥洒的啊。那他带出来的这种迷人的歌唱魅力以及自信，被称赞是近年来加拿大最佳女声之一。那讲到创作的这件事情啊，他是非常认真的，早年他为了精进自己的作曲能力，从许多名家的作品当中大量的去倾听，进而找出这其中的奥妙啊。像是他非常喜欢 Cole Porter 或是乔治盖西文、Johnny Mercer 这些伟大音乐家的这些创作，是他很重要的一些功课，也在倾听的过程当中累积了他的创作功力。那么他又是怎么样前进到爵士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其实就是跟他想要写歌很有关系。有一段时间他为了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个演技啊，所以他更亲自的去接触到来自于音乐剧领域当中的一些音乐家或是电影配乐的工作者。那就在这个人际关系打开之后呢，很多人就发现，诶，其实你不只是能够写，你也很能唱啊，就请他可以试试看唱爵士乐这件事情。那后来他就参加了早年在多伦多有年度的爵士音乐节的活动，他可以说是一战成名，他的演出啊是创下了这个音乐节当时成军十多年以来第一位加拿大女歌手在主舞台所举行的音乐会门票完全售完的一个空城记录啊。就是多伦多的这个下沉爵士音乐节，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Molly Johnson 很重要一战成名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后来 Molly Johnson 有非常多精彩录音作品

早就值大家一听再听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他早年我们刚刚说啊，他踏入音乐剧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作品，来自于 Poggy and Bass 当中的 I Love You Poggy。

来自于 Molly Johnson 所诠释的 I love you Poggy 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他在几年前所推出的 Lucky 专辑，这其中的选曲呢大多也是啊这个经典的爵士乐的 standard， 常常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的这个经典曲目。

0: 我想每一位音乐家的诠释，或者是他们对于这个歌里面情感或者是故事的解读，还是各有特色啊。所以即便这是我们一听再听的好歌，但也许你可以去理解一下不同音乐家是如何来呈现的。说到了 Molly Johnson 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大多数的时刻他就是一位爵士乐的歌手，不过在那更早之前他曾经是摇滚乐团的主唱，而后是在爵士乐的这件事情之上，他可能也找到更多自己的自信，整个发挥是更加的挥洒自如，所以他后来也以爵士乐的女歌手而闻名在乐坛。就像我们所说的啊，他曾经是多伦多很重要的爵士音乐节第一位在舞台上面，就是主舞台演出的时候呢，票券是一票而空的这样的一个创下这样的一个精彩记录。他也曾经为皇室来做音乐的演出啊，像是他参与在英国皇家游艇有一次为着查尔斯王子还有当时他太太就是戴安娜王妃预备的表演节目，其实 Molly Johnson 就受邀出席。他也曾经和人权斗士曼德拉还有乐界的名家昆辛琼斯有合作的一个经验啊。在2007年的时候 Molly Johnson 被授予加拿大的勋章，后续在2023年法国政府在国际妇女节的时刻也授予他艺术与文化骑士的勋章，借以表扬他在音乐艺术文化上面的点滴贡献啊。那另外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所以真的是好好的使用自己的声音，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啊。我想来形容 Molly Johnson 是非常合宜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歌曲是 If I Were a Bell。
1: Ask me how do I feel, ask me now that we're cozy and clinging. Well, sir, all I can say is if I were a bell, I'd be ringing. From the moment we kissed goodnight, that's the way I just gotta behave. Boy, if I were a lamp, I'd light. And if I were a banner, I'd wave. Ask me how do I feel, little me with my quiet upbringing.Well, sir, all I can say is if I were a gate, I'd be swinging.

来自 Molly Johnson 所诠释的 If I Were a Bell。 说到了这位歌手啊，现在真的是在加拿大爵士乐坛是一个大腕级的前辈，但其实他的演艺事业的发展啊，还是受到一些挑战的，像是他在19

90年代后期，他遭遇两家唱片公司的拒绝合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当时他曾经想说要整个放下他的音乐事业，期待能够回归家庭，他要告别歌唱舞台。这样的想法呢，直到多伦多当地的音乐制作人持续的鼓励他，不间断的鼓励他，并且跟他一起写作歌曲啊。当时两个人合作了十多首歌，使得 Molly Johnson 在2000年的时候有机会发表了个人首张的音乐作品，就叫做 Molly Johnson， 而且获得各界的好评。那只不过当时他的唱片公司，第一家唱片公司经营有困难，没有办法经营他的作品了。后来到了2003年，他以一张流行爵士乐的专辑 Another Day 开始在法国的乐坛打开了知名度。2006年就开始发行了加盟环球音乐加拿大公司的一张作品，就是 Messing Around 啊。这 Messing Around 的作品是他和乐团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做现场一镜到底的录制啊，所以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每一首歌给录好，同时也带出了他的这个不只是歌唱的能力，也可以让人感受到他歌词写作的一个技巧啊，还有他融合流行乐跟爵士乐唱法的歌唱本领，这是我们非常佩服 Molly Johnson 的一些主要原因。先来听到的是曾经为他拿下两项大奖的 Lucky 专辑，这是在2009年他因为 Lucky 这个作品获得了朱诺音乐奖最佳爵士演唱专辑，那同时也获得了加拿大的国家爵士音乐奖的肯定啊。在作品的安排当中呢，他大多是选录了许多时代的经典名曲。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Duke Ellington 在1941年的一个音乐短剧作品 Jump for Joy 当中写了这首作品，是 I Got It Bad。

今天和大家来倾听 Molly Johnson 的爵士乐的嗓音，这个作品让他获得了09年朱诺音乐奖最佳爵士演唱专辑的一个肯定啊。那许多人都非常喜欢 Molly Johnson 这个充满自信、充满韵味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嗓音啊，朋友们可以来聆听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都非常的精彩。今天在节目最后就来分享啊，他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就是 Lucky， 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喽！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凯西想要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在

前些日子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一个福音歌手哦，他成立了一个音乐平台叫做 Code Out Music， 是来自于尼日的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Samuel Wachuku 所带来的诗歌。那其实他一直不断持续在他的频道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音乐哦，因为他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分享，带领大家进入更深的音乐祷告灵修敬拜哦。所以除了我们听到他的这个跟大家分享非常有一些非洲音乐元素的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其实他也跟大家分享了大量的这个敬拜的诗歌。他会把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敬拜的歌曲，又或者是其实他非常有主题性的为大家来规划这一些诗歌音乐。而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个诗歌音乐开始哦。凯西呢，在前几天呢，就听见了他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叫做 God You're So Good。在里面呢，它真的是带来了许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敬拜诗歌哦。而这些敬拜诗歌其实都指向一件事情，也就是神你真好，你的良善，你的慈爱。在这当中呢，他一首又一首的带领着大家来到神的面前哦。除了唱神的伟大哦，当然在这里面呢还有许多的诗歌，希望让许多在这当中一同来敬拜的朋友，可以在神的美好当中更多的跳脱你在现阶段你可能所遇到的困境。而今天我们就从 Call Out Music 所为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敬拜旋律开始，这一套组曲就叫做 God You're So Good。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Cold Out Music， 他所带来的音乐诗歌分享哦。这一位来自于奈吉利亚的福音歌手 Samuel Nwachukwu，他从小呢，其实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哦，非常的。有这些印象，不论是他们的音乐风格还有他们的文化，其实都深印在他的心中。那后来呢，他们全家到了英国去哦，他开始在英国长大。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也让他有机会可以来玩这个钢琴哦。那所以呢，他就开始学习音乐之路。到了他十岁的时候呢，他就在教会里面带领敬拜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年纪，但是却展现了他对音乐的喜爱跟热情哦。而今天凯西就来跟大家分享，在前些日子呢，其实凯西带来Cold Out Music 的音乐，大家可以听到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多元哦。但今天呢，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他其实非常的喜爱内室的敬拜哦，所以他也跟许多的人来分享一系列他的这个边弹一边弹然后一边领敬拜。在这当中呢，他为大家预备了好多不同的主题哦，因着这一些诗歌音乐他有许多的是想要带领听众朋友们一起的来更多感受到上帝的不同的样貌。而今天我们就先从他跟大家来分享 God You're So Good。 我们刚刚听到了非常经典的圣诗你真伟大，而紧接着下来呢，他就跟大家来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神真伟大，这是来自于 Chris Tomlin 的诗歌音乐创作，以及 God You're So Good。 就让我们一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Cold Out Music， 他所分享的敬拜音乐当中所带来的一整串，真的就是来颂赞神美好的诗歌哦。这一个敬拜的旋律呢，他把它称之为 God You're So Good。在里面呢，你可以听到非常经典的诗歌哦，这个好像是你在很早很早之前，又或者是在你年轻小时候，你曾经听到的这些诗歌哦，然后它与现在的这些诗歌交错，来带领大家进入去思考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神的美好。总是在这些敬拜当中，我们可以再重新的整理自己的心，转向耶稣。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在压力很大的时刻，又或者是你真的是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静默在主的面前，更多的来转向他，更多的来敬拜他。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Cold Out Music 为我们所带来的敬拜诗歌。这一首诗歌 One Thing Remind，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伯利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没有继续读大学，就在镇上的餐厅找一份服务生的工作。

0: 但他反应不够快，才做不到一个月，老板就很为难地请他另谋高就。母亲安慰他说，
1: 不要紧，也许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0: 后来伯利陆续在纺织厂做过女工，在市场做收银员，还到一些小公司担任会计，但却都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老板的要求而被革职。伯利非常沮丧，然而伯利的母亲总是微笑着告诉他说，
1: 伯利，也许还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0: 一直到了30岁时，伯利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一间聋哑学校担任学生的陪读员。在这个需要耐心而非速度的职务上，伯利胜任愉快，同时伯利也利用假日到大学去进修。10多年后，一家特殊教育学院聘请他担任学校的辅导主任，协助许多孩子学会谋生技能，伯利的辅导能力备受肯定。成为主任后的伯利有一回问起年迈的母亲说，
2: 妈，当年在我连连失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毫无希望，但是为什么你却这么有把握，知道一定会有更适合我的工作呢？
0: 母亲慈爱地轻抚着伯利的头发对他说，
1: 孩子啊，同样的一片土地，如果不适合种小麦，那么可以试试用来种豆子。如果豆子也长不出来，那或许可以试着种一些瓜果。如果瓜果也种不好，那也许还可以种马铃薯。无论如何，我相信总有一颗种子会适合这片土地，结出属于它的收成来。
0: 伯利眼眶含泪，可不是吗？在他学校中的许多孩子也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只要愿意不断尝试，不断耕耘，伯利相信他们的土壤也一定能够结出丰收的果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Codown Music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这一位来自于奈及利亚的福音歌手 Samuel Nwachukwu 带来的很多元的音乐风格哦。那其实在前些日子凯西就介绍了他的专辑，在这些专辑音乐当中呢，他大量的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他非常熟悉在非洲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哦。那今天呢，凯西其实就分享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在内室里面的敬拜祷告，所以呢他也分享了许多关于在这一些只有他自己一台钢琴哦，然后他将许多许多大家熟悉的经典诗歌或者是现代的诗歌串联在一起跟大家来分享敬拜。紧接着下来呢，凯西要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今天介绍 Codown Music 这位福音歌手他所带来的敬拜音乐。而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带领大家更多的来敬拜神的美好，神的良善。而紧接着呢，他想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神是祝福我们的神，神在这当中呢，他会倾倒许多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也许你在很多的时刻，你可能会想说，是真的吗？我很辛苦，然后每一天这样努力的生活，有的时候呢，跟上帝来祷告的时候，还会想说，诶，这个上帝，你真的有聆听我的祷告等等，在心里面有很多的 OS 哦。但是呢，这个 Nwachukwu 他就想要来跟大家更多的带领着这些敬拜者到神的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之外，也来看看神在这当中到底恩典有多大。就让我们来聆听接下来凯西要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他把它称之为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诗歌是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于英国的福音创作者 Matt Redman 所带来的一万个理由哦。凯西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因为他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信主？

可能你说不出任何一个原因哦，又或者是其实你有好多好多的原因，你可以说我为什么要信靠他、哦、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呢，他无需要如此多的理由，他真的就是这么单纯的爱我们。所以每当在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当中，我们其实也会思考说，人常常在计算我获得了哪些，你对我有多好，我们总是要能够计算的出来，好像才能够对我们的心说得过去哦。但事实上很多的东西你难以用数字来衡量它哦，甚至于其实我们对于神的爱都有很多错误的曲解，可是在这些诗歌当中就一次又一次的来提醒我们。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Us the Dear》。

今天我们在 Samuel Wachuku 的诗歌音乐敬拜当中，我们重新的来省思哦，什么样子的敬拜是你真的可以把自己所有许多烦扰的事情或重担都放下，非常转

安住的定睛在神的面前。而我相信 Codal Music 它就是为大家来预备许多不同的类型的音乐诗歌敬拜，希望大家当你真的是能够临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也许这些诗歌能够帮助你哦。那今天呢，凯西在节目的最后也要跟大家来分享 Codal Music 所带来的这一首诗歌创作 My Prayer，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作品编号111。听完之后再欣赏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53， 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作品编号111。这是1725年巴赫40岁那一年的元月21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主显节之后第三个主日啊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罗马书12章17到21节，主要叙述要以善胜恶，另外还有马太福音第8章1到13节，主要叙述耶稣治好了麻风病人。而歌词作者包括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Brandenburg，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凡相信了、就必得着，坚定信靠神的人永远不会被遗弃。巴赫他是安排由四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啊，白热化的浓烈开场合唱，还有女低音、男高音的二重唱，以及单簧管弦乐的配器运用，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作品编号111。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的旨意》。

必定成就，作品编号111。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凡相信就必得着，坚定信靠神的人永远不会被遗弃，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莫扎特G 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53。 这是1784年莫扎特28岁那一年的4月所完成的作品，谱曲对象是萨尔兹堡的家族好友的女儿普罗尔小姐。这位普罗尔小姐呢，她同时也是莫扎特的学生。谱曲的时候，莫扎特虽然受到海顿的影响，但是呢，也对曲式啊做了相当革新的处理。譬如说，他将奏鸣曲式啊发展部加以扩张，并且采用对位的手法，让管弦乐的纹理更加的丰富。此外呢，也加强了木管的地位。全曲啊，情感领域比他先前的作品更为多样化，更加的喜乐、深沉还有暧昧。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色彩美丽啊，表情复杂；第二乐章行板，第二乐章充满了戏剧化的冲击；第三乐章小快板，主题与变奏，第二乐章仿佛是歌剧《魔笛》的主角帕帕格诺一般的逍遥自在；最后呢，则以喜歌剧的风格的旋风啊来做结束。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明星钢琴家 Christian Zacharias 独奏钢琴， David Zimmern 指挥，英国室内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 G 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5。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明星钢琴家 Christian Zacharias 独奏钢琴， David Zimmern 指挥，英国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莫扎特 G 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53。 兼这位钢琴家 Christian Zacharias 他今年71岁，早年念德国的卡尔斯鲁尔国立音乐院，后来到巴黎追随钢琴大师 Perlmutter 前后三年之久。1969年他在日内瓦钢琴大赛获得了第二名，1973年在王克莱本钢琴大赛获得了第二名，1975年在拉威尔钢琴大赛赢得了金牌之后，就迅速成为明星钢琴家。他2007年获颁坎城唱片大奖的年度最佳艺术家，2009年又获得法国政府所颁授的文化勋章。一般来说， Christian Zacharias 他的演奏是以高品位的风格、深沉的透视、优雅的表情，还有细致修饰的光影对比，最为脍炙人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跟昨天一样，我们延续昨天的主题啊。我们昨天聊到钢琴之王啊，对不起，乐器之王，钢琴啊。那既然是乐器之王，这就是大概全世界最多人学习的乐器哦。那当然，这当中的大师也特别多，所以只用昨天一集的节目实在播不完啊。那我们昨天已经介绍了7位不同的钢琴家，我们今天再继续来听，看尽量能够在一个小时节目当中能多介绍几位给大家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位，这是来自多米尼加啊，这边在中美洲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的钢琴家，他叫做 Michel Camilo。哦 ,Michel Camilo, Michel Camilo, 他个子不高哦，但是能量非常非常高哦。很多中南美洲来到美国发展的乐手，他们都有非常夸张的音乐底子，不只是钢琴哦，包括别的乐器啊，萨克斯风啊，或很多乐器都是。他们

然我没有去过南美洲啊，可能南美洲他们在传统文化上面啊，受到西班牙、葡萄牙长时间殖民下来，他们有受到很多传统的欧洲的音乐的古典音乐的影响哦，所以很多的乐手，我在美国念书遇到的南美洲的乐手的技巧都特别特别特别好，然后在很好的技巧下，然后再支持他们的创意之后，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创意发挥到淋漓尽致哦。那这位米歇尔·卡米罗也是这样的乐手，我们来听的是他有一次在这个纽约的 Blue Note 的现场的表演的录音哦，这曲子稍微长一点哦。因为这个曲子就如它的歌名一样，这个曲子叫做 On Fire。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我们刚前面听了一个哇非常非常精彩的曲子 On Fire、啊、你听到这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钢琴手这个Michelle Camillo、啊、在纽约 Blue Note 的现场录音、啊、从前面一开始简单的弹，后面真的是就是烧起来了，哇越来越夸张了，真的是技巧惊人、啊、整个人的这个能量的动态对比好鲜明好大。我们再来听一个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啊、那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二重奏、啊、钢琴手是Milgrew Miller M-U-L-G-R-E-W Milgrew Miller M-I-L-L-E-R 跟小喇叭手 Roy Hargrove、他们两个在一个场合当中的现场录音。那当时很棒的就是这场小的表演、很小的一个表演，但是被人家录制起来，那非常精彩的一场小演出啊，两个人用二重奏的方式。然后在这个 Roy Hargrove 过世之后把这个录音找出来，后来经过重新的混音跟整理啊，在疫情的期间发行了。啊当时 Roy Hargrove

我已经过世几年了，我记得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买到这张专辑哦，陪我度过很多个这种，就在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心情不好嘛，哦，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在生病哦，所以这张专辑陪我度过很多的时间，我听了好多好多好多遍哦，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这是一首曲子啊，这首曲叫做 This Is Always。

哇，你听到这个录音有点时代感哦，确实啊，你刚听到这是一位很早期的一位黑人钢琴家，叫做 Teddy Wilson 哦，黑人的钢琴家，他在1912年出生哦，所以已经是百年以前的人了。那你看有录音的技术，也不过就是他出生之后没多久才开始有这些录音的技术啊，所以我们能够听到他的这些早期录音，真的是感谢这些科技的改变哦，让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好的作品。你刚听到是他弹的，也是爵士的老歌，叫做 You Go To My Head、哦、真的是很精彩的历史录音、哦、那就是因为有 早期这些人的努力、哦、让我们到今天依然有这么好的爵士乐，而且不断的还在，别的不说，你看我今天就有一份工作可以在这个乐福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爵士乐、哦、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这个节目就做不下去了可是反过来，就因为这作品多到我在主持100年都放不完，知道我们每个礼拜才播两个小时的音乐、哦、真的播都播不完，实在太多太多好棒好棒好棒的音乐、哦、我们接下来听的下一位钢琴家是 Wynton Kelly、哦、他也是一位黑人的钢琴家、哦、他的技巧非常的灵活， swing 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哦，那他不用过多的炫技啊、哦，也许你听不到太多非常快速的句子，或是很夸张的大声小声的那种很能量很凶的变化、哦、但是一整体下听起来就是很舒服好听、哦、我非常喜欢听他的专辑。我们来听的是他在他个人专辑当中弹的一首曲子啊、哦，这曲叫做 Old Clothes， 就是老的衣服。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曲子啊！这个曲名叫《The Nearness of You》，我很喜欢这个歌啊！我曾经在节目中放过很多这个曲子的不同版本，有 saxophone 的，有演唱的。我们刚听到是钢琴的啊，这是来自非常棒的白人钢琴家 Brad Mehldau 的演出啊。Brad Mehldau 的演出当中有很多很不一样的结构啊、和声啊，甚至不同的拍子啊。那听到他弹很多他自己的创作当中有很多很。我很难形容啊，那种有点像在看，我觉得听他的唱专辑很像听看人家做那种拼接画，哦，就是你把很多现成的材料，但是把它重新剪裁拼接起来，就变成一个新的画的感觉。我在当中听到很多传统的元素，但是整个加起来却变成很新的感觉，很厉害啊。那可是很像刚刚他弹一个这样比较传统的standard 的曲子其实比较少，啊，但是还是很好很好听。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下一位是一位白人的女的钢琴家，这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在美国教书的一位老师，她叫做 Consuelo Jones，我们来听她的这个作品，这个曲叫做 Zia Zia Zia。

哇，这个曲叫 Zia 哈，来自 Berkeley 的钢琴教授啊 ，Consuelo Jones 啊，他的作品啊，有点拉丁的节奏啊，那加上管乐之后，整个曲子很有味道，哦、啊，听起来对我来说很怀念，因为有一个充满，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但对我来说听起来很东美国东岸的律动跟节奏啊，我很开心用昨天跟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很多钢琴家、啊、我们一下就到了这首歌的时间了、啊、我们这首歌来听一个对我来说也是影响我很多的一位钢琴家、啊、虽然我不弹钢琴，但我听很多很多他的作品。

哦，他就是了不起的 Chick Corea。哦、CHICKCOREA、哦、他在疫情的时间过世、哦、享年92岁。那这92年生命当中留下的作品、哦、真的我大概用200年都练不完，你再给我三辈子我都学不完、哦、他从很年轻就开始弹奏钢琴，跟 Miles Davis 合作，然后还开始走上自己的创作。他组了很多的团，包含 Electric Band、哦、推动电子乐器合成器、哦、进入爵士乐，然后后来又组了 Acoustic Band、哦、重新来思考传统乐器的声响。然后他又跟好比说像跟铁琴手、哦、这个 Gary Burton 有不同的合作，跟这个很多的甚至是唱歌的啦，很多都合作。他还组过乐团叫做Return to Forever 啊、然后做了一些很棒的曲子，包含 Span 啊之类的，然后发掘了很多很多年轻的音乐家，包含我们前一阵子介绍过来过台湾的这个 Hiromi 啊。所以真的一辈子哦，留给我们的这些 Legacy 实在太多太多了啊。我们来听的也是一首他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首创作啊，在我们在学校里头老师都要拿来教来讨论的、哦、这曲叫做 Quiz Silence。 我们听到的是他跟这个比如说我们学校 Berkeley 的荣誉的副校长、啊、Gary Burton 这位铁琴大师、啊、合作的版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由 Chick Corea 跟 Gary Burton 所弹奏的 Crystal Silence。 那在这个曲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0: 点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由于时间过于冗长，所以轮到艾森豪将军要出场演说的时候，观众早就昏昏欲睡了。艾森豪将军一站上讲台，看了看台下的听众就说，
1: 我想在我前面的几位先生演讲的内容合起来，已经可以成就一本长篇小说了。我实在没有能力再增加任何一个字，可是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要加上标点符号，所以就让我来为这篇长篇小说点上结束的句点吧。
0: 艾森豪将军一说完就走回他的座位坐下，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博得了全场如雷的掌声。事后大家对整场演讲会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森豪将军的句点，而不是前面一大篇的长篇小说呢。言简意赅是需要极大的智慧的。希望这个小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论是做事或者表达言论，不是要满足自己，而是要让别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和深刻的启发。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

0: 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back. There is a river, there is a road, place of holy riches.

0: 发明大王爱迪生可以说对现代文明的发展贡献极大。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他的生活充实。在发明的天地里，爱迪生永不懈怠的努力。他一生中发明了1382样东西，其中以发明电灯使全世界大放光明贡献最大。爱迪生从80岁开始人造橡胶的试验，直到84岁死前不多久，他仍然埋头工作不休息。艺术大师毕卡索，他也是深信工作能够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高龄，临终的时候他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最害怕的是生病不能工作，这就耗费时光了。不怪乎毕卡索一生的作品竟然有25000多幅。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也是一个好榜样，他一生不停地工作，写下99部煌煌巨著，直到83岁高龄也不曾休息。伏尔泰坦率地说，一切工作最后总会变成无限的快乐，并且代替了生活的各种幻想。亲爱的朋友，您可曾看见过一条猎狗追一只兔子追得筋疲力竭？猎狗在追兔子的时候总是很快乐，因为它能够热衷于自己希望的活动。所以看来天底下最不快乐的人就是那些还没有发现任何事是自己想做的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

0: 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望。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31:28，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有一个人决定要使太太过一个特别的母亲节，于是他买礼物，上餐厅，整理家居，想让她过得舒服点。但是事后太太告诉他，在那天真正让他感到特别的是他在教会中所做的事。那天的聚会里会有被邀请述说在他们生命中一位特别的女性，

当最后发言的机会来到时，这位做丈夫的站了起来，勇敢地说出他对太太的感谢。他感激太太树立敬畏上帝的榜样。这位做丈夫的在众人面前称赞自己的妻子，使太太非常感动。那18秒是他那天里最重要的时刻。他甚至要求一卷当天的录音带，以保存丈夫那段体贴的话。一个丈夫为他的太太做一些体贴的事是令人羡慕的，而丈夫在众人面前称赞太太，则是他智慧的表现。当一个男人在众人面前说，对我来说你很特别，我感激你，他们夫妇之间的关系会更为亲密。在箴言31章29节里，那丈夫赞美他的妻子说，唯独你超过一切。一个男人尊荣他的太太，莫过于说这类的话了。美满的婚姻在尊荣和尊重的气候里茁壮成长。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37章21节：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亲爱的朋友，很少有人懂得云的美丽。其实每一片云都是很美的，虽然有的时候空中罩着乌云，又黑又暗，无美可言，反而让人指挥气短。但是你试着看云的那一面，它依旧光明灿烂。神的孩子啊，使你痛心的遭遇，使你流泪的难处，都是你灵城中的乌云。你若从地上望上去，果然是又黑又暗。可是你若从与基督同坐的天上望下来，你就会看见你所惧怕的乌云正是光明无比、美丽绝伦的彩云，是宇宙中少有的事物。看了之后，也许你会兴高采烈，忘记所有的疲惫和沮丧。亲爱的朋友，换个角度看事情，思想神的恩典与作为。

0: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但愿今天安排的这30分钟的节目能够带给朋友们一个愉快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一块欣赏一首西洋老歌《珍惜》。

在美国加州有这么一位年轻人，他的家境啊相当的穷困，连妻子都养不起。平常他是靠在教堂唱诗歌为生，通常在别人婚礼上唱诗，能够赚上两三块美金就觉得很幸运了。可见啊，他的生活有多拮据。因为实在是没钱租不起城市中的房子，所以只好在葡萄园租了一间小破屋，

有的时候啊，甚至连每个月12块美金的租金都还经常拖欠着。后来积欠了一年的房租，哎呀，实在没办法，只好到葡萄园去打工，去采葡萄。甚至有的时候啊，饿得没东西吃，就只好吃葡萄了。你看，这样的日子哦，真是有够凄惨哦。哎呀，曾经有一度，他实在是感到前途茫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考虑了很久，他打算放弃唱诗班的工作。可是他的一位朋友鼓励他说，我觉得你很有歌唱的才华，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的。我看你不如到纽约去闯闯看。哦，听了朋友的鼓励啊，让他不禁重新振作了起来。于是就借了笔钱到纽约去发展。后来啊，他终于成了首屈一指的歌唱家。他就是声乐家劳伦斯·迪布先生。他的故事啊，让我想到了菲利普说的一句话。很多人都知道怎么样奉承，可是却不知道如何鼓励。鼓励啊，真是蛮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对一个沮丧、失去信心的人，能够适时地给予鼓励的话，常常能够造就一个伟大的生命哦。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了声乐家劳伦斯·迪布在当年落魄失意的时候，曾经一度想要放弃唱诗班的工作，可是啊，因为好朋友的鼓励，让他又重新的振作了起来，而最后终于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声乐家。另外，在伦敦啊，也有一位年轻人，他一心想成为一位作家，可是客观环境啊，好像总是故意的跟他作对似的。他只读了四年书，父亲就因为债务而锒铛入狱，所以他经常是身无分文，晚上就睡在狭小昏暗的阁楼上，白天则是在一家工厂打零工，这么有一餐没一餐的度日。哇，即使是处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可是他对写作仍然是满怀着盼望。他常常写稿子投到报章杂志社，起初啊，因为文笔欠佳，经常遭到退稿，后来终于有一篇刊登出来了，虽然是连稿费都没有，可是啊，他却收到了编辑寄来的一封信，对他鼓励备至。哦，这让他大受感动，于是立志以写作为毕生的志向。也就由于这一篇的刊出以及这位编辑对他的鼓励，终于造就了日后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狄更斯。哇，你看，由他的故事啊，也让我们了解到赞美奖励对一个人有多大的鼓舞作用，有多重要了。盼望大家啊，千万别吝于付出你鼓励的爱哟。

曾经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畅销书《爱、生活与学习》这本书的作者利奥巴斯·克利亚的故事。他哦，是因为曾经经历了一场难以释怀的悲剧，所以说才决定以宣扬爱为终身的旨志。他说，他刚到一所大学执教，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学生们毫无反应，哇，这使得他当时真是不知所措。后来发现，诶，有一个学生啊，他面露微笑的很认真的在听他的讲课，而且还不时的做笔记。哦，这对他来说啊，可真是很大的鼓励，使得他度过了第一次教学的难堪。可是哦，后来没想到这位学生居然因为心中的一个结解不开而跳下悬崖自杀了。利奥巴斯哦，相当懊恼地说，我们只教给他了知识，可是却没教他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就由于这个刺激，于是哦，让他决定协助需要被爱的人，于是开始了他的爱的课程。我想利奥巴斯·克利亚的故事啊，也带给了我们很深的领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在每一天都尽量的把神的爱传递给周遭的人。啊，或许啊，只是一句安慰的话，或许是一封关怀的信，一通问候的电话，或是一个拥抱，一句赞美。这虽然哦，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这或许啊，就正是别人所需要的帮助及鼓励哦。朋友，让我们做一个传递神的爱的使者吧。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这个人，那个人，很多的人得到灵恩的福，但是我除了黑牢好像什么都没有。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到六节，施洗约翰勇敢地为义受逼迫，被关在黑牢里一天又一天，好几个礼拜艰困的日子过去了，他的心依然坚定。可是当他在狱中听见耶稣在各地借着圣灵使瞎眼看见、耳聋听见、哑巴说话、瘸腿起来行走、死人复活，他心里纳闷疑惑，我是他的开路先锋，预备他的道路。一开始他就宣告主的灵在他身上，要传好消息给贫穷人，使被囚的出监牢。假如耶稣在外面没有在这么多人身上行这么多神迹，我也就认了。但他，约翰只好差人去问他，我是应该等候你或者等候别人？我有没有看错人？耶稣对被差来的人答复是肯定的，却又是值得深思的。耶稣的回复最重要一句话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抓住这一句话，在殉道之前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天对自己宣告，纵然我听见耶稣在许多人身上所行的灵恩医治和释放的神迹，但我不因主跌倒，我要领受比这一些神迹医治的祝福更宝贵，天上永恒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宝贵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要暂时结束这60天灵风吹来的分享，但在结束之前，我用这一篇跟大家彼此勉励。灵恩是好的，灵恩的神迹医治也是宝贵的，但我们更珍惜宝贵三一神，更看重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更渴望有不因主跌倒的福气。让我们继续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迈步向前，加油，彼此加油，加圣灵的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确实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0: 汤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至上》第十三章。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神。全会众说可以，这事在众民眼中就都看为美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口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太人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鼓、锣、号、作乐，极力的唱歌跳舞。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为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就愁烦，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好，这里呢一件悲哀的悲剧了。大卫和千夫长、百夫长还有一切的首领商议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约柜啊带过来啊，这是上帝跟我们立约的这个柜，里面有约板，我们不应该让他再流浪在外，应该把它拿回来了啊！要把未来的弟兄，还有住在郊野的祭司利未人都带过来。我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我们以前没有问约柜，问神，现在我们应该做这个事了。于是大卫就做了这个事。做这个事呢，约柜呢是放在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结果牛失前蹄，乌撒扶了一下约柜，就被耶和华击杀死了。大卫就很愤怒，这个他也不想想击杀的意思是什么，他就很冲动的说：约柜不要运到我这里来，神这么凶，那么约柜就没有运过来。后来约柜所在之地呢，给当地带来很多的福气，所以大卫又后悔了，就又运过来了。运约柜这件事我们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先需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基督教不提倡什么圣物崇拜。我们不会说这个东西，这个毛巾是耶稣用来洗脸过的，这是很神圣的。我们不能说这张床是耶稣从小睡的啊，所以很神圣，我们不崇拜这个。我们不会说耶稣穿的鞋子或者用的东西，哪怕是非常亲密的东西，那么一件衬衫吧，我们不要说因为这个是耶稣穿过的用过的我们就特别珍惜。这就里面有一些魔法魔力啊，可以医病。虽然我们承认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这些神迹奇

是，但是我们也说，如果没有发生，我们也不会稀奇；如果没有发生，我们也不会特别去追求要它一定发生。我们也要知道，正统的教会里面有一派是神迹中止派，我们不一定说神迹中止派一定对。但是我们看到教会很多时候是捏造一些神迹，做假见证，这是更不好的。好，现在我们来说约柜的事情。约柜呢，就是放神跟人立约的那个板子的柜，就是十诫的那两块板子，还有圣玛拿的那个金碗，还有。这两块石板，还有玛拿的金碗，摩西发芽的杖，那表示生命，表示摩西的权柄。那么这个约柜呢？当然，如果是今天圣物还存在的话，我们有圣物崇拜的话，哇，找到这个约柜，那是最大的膜拜了哈！也感谢主没有找到，就省了一个虚假的宗教，就是膜拜约柜的。约柜象征性的是耶和华的坐骑，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基路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中东神话里的怪物，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去多做评论。我们只知道神要我们知道的就好了。好，约柜做好了，当然是成为圣中之圣了，放在至圣所的啊。但是以色列人也不能说是特别去膜拜他，他是藏在至圣所。我觉得就让人看到律法的重要，而不用律法的规矩来要求人啊。好，约柜呢，就是以色列人最看重的，装了上帝的律法，还有这个一些纪念的东西，亚伦发芽的杖啊，还有这个圣玛拿的这个金碗。这个约柜呢，在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被拿到战场去了。拿到战场，因为他们打败仗，他们说我们要拿约柜来就会赢了，因为约柜是神圣的。这个拿约柜就会赢，因为约柜是神圣，这是胡说八道啊！这不是真的有信心，这是利用上帝。上帝最不喜欢这些迷信了。好，那么可是当时的士师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就是鼓吹这种迷信，要把约柜带到战场上去。结果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打胜，输了，而且连约柜都被掳了。约柜被掳呢，神就借着约柜在非利士人的之地呢，大发烈怒啊！就是约柜到哪里哪里就有灾祸，约柜到哪里哪里就有饥荒，约柜到哪里哪里都不幸。那么，所以约柜就在以色列，在非利士地走了几个月。没有走出好结果来，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呢，给了，不是以色列人呢、是把它放在，先是放在大衮庙里，然后是非利士人的五个城里面，然后这个非利士人受不了了，因为所到之处都是灾难，他们就说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车子上面。这个车子呢，有两只未曾负轭的母牛，有乳的母牛，来拉啊。就一早上呢，约柜放上这个牛车，这两只母牛没拉过车，一起拉着车，居然也不翻，也不塌，也不抖动啊。约柜也不掉下来，这好像是神迹一样。他们就是要让最难的事情能发生，就是这个约柜能够顺利的拉到目的地去。结果真的好像神迹一样，这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他们是无论如何是想到自己肚子饿的小牛了，怎么会往前走呢？结果他们就往前走，那么牛行大道往伯斯麦去，一面走呢就一面叫，就是奶胀嘛，很不舒服就叫。舐犊情深，他的小小牛叫，他都不回去。这两只母牛就一直笔直的往前走，把车拉到伯斯麦这个地方。
到了这里

波斯麦人就很欢喜啊。那么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那当天波斯麦人将献当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那么献了五个金做的痔疮像，这不知道是为什么啊，也有点恶心啊。嗯，金老鼠的数目是照着非利士人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直到今日还在。那么但是呢，耶和华因为波斯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5万人，百姓就大哭。波斯麦人就说，谁能在耶和华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约瑟把他送走吧，就送到基列耶林去了。送到基列耶林，就一送就是，这里说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但是约柜不是只有二十年在基列耶林，约柜是这个先知以利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拿去的，先知以利没把它找回来。那么之后呢，是撒母耳做士师，也没有把它找回来。撒母耳完了最少40年，再来就是扫罗作王也是40年，也没有去找约柜，就约柜在外面上百年了，都没有人去想耶和华，因为约柜是耶和华坐的地方，也是耶和华律法所表达的地方，居然都没有人去想到耶和华，居然都没有人想到神的约柜，这么长都没有。哎，大卫想到了，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人。大卫就在战争、战乱、各样的兵马空总的情形下，想到了约柜，想到了耶和华的约柜，这很宝贵，他就要把它带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大卫要把约柜带回来，拿回来，他很兴奋啊、找啊、在诗篇里面有找，说我们要找到这个约柜所在的地方，结果到了基列耶林就找到了，就很高兴。那么大卫很高兴找到了这个约柜所在的。然后呢，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就是耶和华对大叫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鲁从我们中间除掉啊，除掉，让我们单单的敬畏上帝。那么然后他们就想把约柜带回来的话呢，就大家非常欢喜快乐的带回来。那么带回来呢，就是他们就效法学习当年非利士人怎么运约柜，在不可能的情形下，就约柜真的就被运过来了，就是把约柜放在一个牛车上面，两只没有拉过车的母牛，又有奶的，就是无论如何不想去拉这个约柜的两只母牛，无论如何不可能把约柜送回去，因为太多拦阻了。小牛又想要吃奶，母牛又奶胀，那个两个人又没有，两只牛又没有合作过，去的目标中间还有种种拦阻。哎，结果这两只牛就把约柜拉过去了。这次大卫做呢，结果就出事情了，就是牛失前蹄，结果乌撒扶了一下约柜，就被耶和华击杀死了。哇，大卫好生气啊，大卫非常愤怒，我扶一下你为你好，不要摔烂了，结果你还不感谢，还把乌撒弄死了。大卫当然就非常的生气。那么大卫很生气呢，约柜就没有运到耶路撒冷来，约柜呢就还在基列耶林那里啊。那运来到了基顿的禾场，牛失前蹄，乌撒去扶，耶和华向他发怒，他伸手扶住约柜，就被击杀了，他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大卫就非常愤怒了，哦，我好心把约柜带过来，你让牛失前蹄，差一点要摔坏了，然后乌撒去扶一下也是好意，你居然就把乌撒

杀掉了，也不要运过来，就神的约柜就在俄贝以东家里3个月，在那边呢，就耶和华就赐福给俄贝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大卫没有把约柜运来，因为他生气。那么我们也要想到乌撒的死是神给他的，给众人一个警告，就是不要轻慢，不要轻视上帝的东西啊，不要轻视。那么但是他的确是让人家死了，人又不能不没有这个圣物崇拜的心结了。其实乌撒死是最好的，他一定到主那里去，那好的无比。另外呢，他有让人对约柜有一些警觉的对待，那也是神喜悦的。大卫在生气生了几个月以后，后来想怒气就平息了。哎呀，是我不对啊，我怎么能够反而怪上帝呢？大卫就在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就讲到说，大卫怎么样要把这个约柜带回来啊？那个我们到十五章的时候再讲。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十三章，就是大卫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去扶住约柜，耶和华就向他发怒，因为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面前。那么这里也有很多人说，我们不要有乌撒的手啊，就是多余拜事啊。这牛失前蹄呢，如果乌撒不伸手扶住约柜的话，约柜可能真的扎碎了，那又不知道要怪谁了哈。总之大卫不应该不考察一下就用这个方式来运约柜，忘记神说不可以是放在车上运的，那不是神的旨意。这个约柜是要人抬的啊。那么大卫后来想了，大概也去查了，就知道这真是不对啊，就在十五章那里就有利未人去抬约柜。好，利未人去抬约柜，当然抬的结果就顺利的抬进耶路撒冷了，但是又还是有问题啊，就是这个约柜运来还真的很多麻烦，还是有问题。就是大卫跳舞啊，在约柜前面跳舞，跳的真是

简直不省人事，我们这样讲啊。那么结果大卫的妻子米甲看到了，就讥笑大卫，哎呦，你今天这个跳舞跳成这个样子，就跳到下体都露出来了，好威严哦。这个本来这他是大卫的青梅竹马，应该是大卫最爱的，结果说出这种刻薄尖酸刻薄的话，大卫也就用尖酸刻薄来回应说，你这样做，你不知道上帝已经废掉你爸爸了，我做了以色列的王，我要继续在上帝面前跳舞，至于你们是已经被耶和华丢弃了。大卫实在不应该说这话，就是米甲本来跟他是青梅竹马，大卫这么多太太里面应该是最爱的就是这个米甲，结果现在米甲这个样子，他先笑，米甲先笑大卫，先讥笑，因为米甲没有信心，米甲对上帝没有什么敬畏，米甲是他的信仰就是纯粹是一个仪式的，他虽然很爱大卫是真的，但是他并不爱大卫所爱的神，他可能不认识他，这就是他自己的错误了。那么他不懂得大卫的欢喜快乐，还讥笑一下，那大卫呢也不懂得勒住舌头，就在这个时候呢反驳他，上帝已经把你家废了，我来做王了。那结果大卫跟米甲就是从此再没有同房过了，这是很可惜的事。两个青梅竹马后来因为战争分开了，甚至米甲有另有新夫，但是终于还是能够大家在一起，能够一起生活，不是很好的吗？重新开始，结果就为了这个约柜的问题，米甲讥笑大卫，大卫实在也是不合体统了，你怎么把下体露出来了，跳舞跳成这个样子，稍微有点遮盖不是比较好一点吗？既可以敬畏上帝，也可以保持你的尊严，但是在那种很兴奋的场合中就真是容易出问题啊，就真是容易彼此的讥讽，彼此说一些话是不应该说的，你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我也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动气，那就不好了。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么破坏了一个婚姻啊，这是很遗憾的事情。破坏了一个婚姻，米甲跟大卫再没有同房过，这是可惜的啊。好，这是在《历代志上》第十三章里面讲的这个背景啊，这背景就是大卫要把这个基列耶林那里的约柜运过来，这个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这是错的，他们不应该抬，他们不应该放在新车上面啊，即使是一个新车。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子，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的跳舞歌唱。那么是有点不妥，你那个下体都露出来，跳成这个样子是不妥。那么但是可以补救啊，米甲可以叫大卫穿一个东西，然后跟他一起跳，一起夫妻同时享受有上帝同在的快乐。但是米甲看到大卫跳到下体露出来，只有讥笑大卫，大卫听到的讥笑就也反唇相讥啊，上帝废掉你家了。那么然后大卫等于废掉了米甲，然后他们没有同房过了，然后这一对本来最相爱的青梅竹马就好像陌生人一样，这很可惜。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做愚蠢的事，不要从蠢上加蠢，让我们能够收敛勒住自己的舌头，能够释放舌头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勒住舌头不说那些伤害人的话。谢谢主。

0: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来三见面。今天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读到第七节，我对上帝的子听到现在传给你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在伊完全无黑暗。咱若讲咱甲伊有团契，要阁继续伫黑暗中生活，是讲白贼，无实行真理。毋过，上帝伫光明中，咱若照安尼伫光明中生活，咱就互相有团契。伊个囝耶稣个血会继续洗清咱隆重的罪。咱看到这中间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就是咧讲到生命是一个动态，是一个活泼。就算讲你活甲逐天无懒无懒，有缘是咧往前行。所以咱是要行在黑暗中，生活在黑暗中，还是要行在光明中，生活在光明中，这是继续的。所以咱再看到上路尾在第七节讲，咱若有在光明中，什么叫有在光明中？就是互相会有团契，不是人跟人的团契交杯，是跟天父上帝有团契有交杯。那安呢？咱在上帝面前的活，就是活在光明中，会去经验到耶稣基督的宝血继续洗清咱隆重的罪。中文的圣经讲，耶稣的血也洗净咱一切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款的翻译，让咱看今仔日对黑暗、对罪人变作洗清气，定头先。和合本的翻译，让咱看好亲像是一摆一次性的洗净。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这句原来他在讲到洗清气是一个加 ing， 所以我们看现代台语的圣经讲他的子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咱隆重的罪，让咱知虽然咱是软弱有限，咱虽然信主久久，也久伫个即个天路历程跑走的中间，虽然得到上帝极其奥妙听，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咱回头转来伫上帝面前，受伊接纳，称义。和上帝接回去伊内面，正做伊的子儿、查某仔。但是咱要顾生活伫即个人世间，要顾伫家己的有限软弱中间，有限，所以互咱常常判断错误，角度毋对，咱伫遐做咱做的决定。是为别人、为上帝、为着听，但是有限的眼光、甲有限的能力，予咱尽力，毋是靠家己啊，是爱靠圣神的帮助。这款的有限，会予咱那一无瓦靠圣神，一无听圣神的声，就听家己的声。这款的有限。就让咱诶言行举止

国继续会有软弱、犯罪、离开上帝、得罪上帝的所在。所以，咱看到约翰伫遮讲，咱就要逐天时刻保持甲上帝亲密的关系，生活伫光明中，安尼咱才会当得到耶稣保护继续。把我们洗清去，所以我们如果倒回来再看这段第五节，我们分享的上帝是光，所以这个光就让我们点在基督的厅里面来结连，得到上帝以我们的启示，打开我们自己。上帝是光，要引导我们的脚步。上帝是光，也充满在各所在。单单一个房间，点到一把灯，这个房间各所在都拢看得到。所以上帝是光，充满在咱的一生每一个时刻。现在重要的是咱目睭有打开无？咱的耳孔有打开无？安尼才会当行伫个光明中，这是需要安尼做。那无，咱会继续伫有限软弱的黑暗中间。当然，这个中间就走出来，咱怎有分享个光甲暗，唔是两款的对立。光甲暗唔是两款。时准的比较，光甲暗绝对不是两项会当共同存在的情况。咱会当讲着做生意是互相相赢，唔通讲家己赚，嘛就爱分一寡互别人赚，安尼生意才做会久长，咱叫做双赢，两边拢赢。咱伫个国家甲国家中间嘛是共款，必须要学习尊重，必须要学习看重对方诶主权、主体性。那安尼，全世界只个国家再当共同存在。人类历史战争遐尼多，战争无煞，都是因为。一个国，一个将官呢，想要甲别人嘛变做伊个国，所以那安尼就无法度相赢，无法度共同存在。这有这款的心态，诶，国家历史顶头一直拢存在，到今嘛还阁同款，所以战争未煞，光甲暗就亲像安尼。伊是一款的见证，因为有光就无暗。为什么有黑暗？就是因为你较接近对光，你无要互光引穿，无要看光，所以光甲暗是同一款的情形中间，有光的引穿，行伫迄中间就无黑暗。当咱若歪头无要看光。要用自己的观念、兴趣、使命感做中心的时阵，无听上帝声，无伫上帝光的中间，咱就伫暗的中间咯。所以约翰伫讲到这项的时阵，就是因为伫迄阵希腊文化中间有一挂掠做家己知识真悬的人，因会感觉讲。灵性、心灵、灵魂，则是重要。所以，一切地面上肉体、身体，再多拢无算什么，甚至律法对因嘛无意义啊。所以在产生光甲暗这款的时空，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天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主要是第六节第七节提醒咱，那行在光明中，活在光明中，就是在上帝的光明中，咱就有互相这款的交陪，这款的团契，这才会当互咱经历到耶稣基督保护，继续洗清咱、洁净咱。所以，咱会当看到约翰伫遮同要紧的要面对迄个文化所带来迄款的重视灵魂心理上的迄个知识，忽略这个外在身体行为行动顶头的伦理道德。所以那安尼，咱会当听过伫个十八世纪拿破仑法国，伊讲过，律法是为着一般的人所设的，毋是为着亲像伊即款的人来设。拿破仑有即款的心态，这是世上逐个时代、逐个环境拢有。咱来看咱台湾，这几十年来，有完嘛同款，就是有人会感觉，这个法律、世间人情世故，迄是一般人大家咧生活的一个标准活动。那对伊来讲，伊无受这个限制，伊敢若亲像真正面。活伫家己的感动，真率性，啊，佫真有能力，嘛，家己感觉做真侪好代志，帮助人，所以

袂感觉家己会犯错，袂感觉家己会做唔对，伊家己所做诶、所想诶，拢是绝对对诶。这伫逐世代拢有即款诶。伫希腊文化诶中间，嘛是同款，讲一个完全属灵诶人，是无任何诶物件诶形成伊诶危险啊。因家己感觉讲，因诶灵魂知识是遐尼啊高层面，非常的高层面，提升到连罪恶对因嘛无法度。这是希腊人追求智慧诶一个地步，亲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讲，希腊人追求智慧，犹太人求神的啊，我要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其实保罗这句话非常的奇妙，伊就是要甲希腊人讲，恁求的智慧永无止境，这个宇宙的智慧恁要哪求得了？真正的智慧是对天顶来，对上帝下来，显明的十字架的奥秘，这个救赎的恩典。伊保罗嘛要甲犹太人讲，恁一天到暗在等神的啊，看死人国话，还是讲看遐破病的得到医好？啊，毋过遐破病的得到医好，咩啊嘛国破病？遐死人国话，亲像粒散落，咩啊嘛是国死？我要甲恁传十字架国话基督的救赎恩典，国话永远活的，甚至代替世间人真做迄个赎回的罪。保罗真清楚地讲到，上帝的光是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个和世间人的连接。所以对的犹太人，还是希腊文化，还是甚至今仔日马阿国有用理性、用知识、用头壳做真理，用家己做绝对的，约翰要讲，甲上帝有团契生活有来往，因为上帝是光，所以人必须要伫个光明中。如果犹原踮伫无基督救赎的道路中间，哪呢？迄、那个道德伦理生活是懒散，是黑暗的，都无甲上帝相交配。对的，安尼咱再看到，有一个老师讲，教会就是这群相信良善的上帝，佮愿意学习耶稣基督十字架良善的人的组织。对，教会是安尼，咱有看到上帝奇妙这款的听，伫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在十字架顶四个啊，这款的奇妙的道路，咱若愿意安尼来行，那安尼就爱甲上帝互相有继续亲密的交陪，才知影上帝做什么，为着咱，为着我，为着人类，安怎的听，咱才有可能愈亲近伊。所以约翰讲，那是活在黑暗，活在家己的中间。就是对真理有错误的认识，伊就无行伫真理的中间。那是行伫真理的中间，就的确踮伫个光明的中间来生活。真实的真理是踮伫具体的生活中间的显明。真理唔呐，干那是一款思想。亲像希腊人所咧讲诶，灵魂、理性、思想安尼，毋是真理，就是你爱修条，你爱顺谈，你爱照真理来行，活伫真理诶内面。所以，约翰伊在讲着真理，会互人甲人即个交配，即个团契。

做一个真大的挑战。人的交朋友有当时到一个坎站，咱到这就算互相尊重。为什么？因为真理不是只有念念在知己互相讨论而已，它也会影响到，也是实际上要在你的生活行动中间表现出来。如果那是自己跟别人互相对话，咱说对话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互相有这款的尊重，这样到那下课各走各的路，那都不是真正的朋友。所以真理是朋友同大的一个试金石，你两个是不是知己，你这群人是不是知己，是不是朋友，不是你所想所在的有多少，是你生活出来兼有那个一致性、哦、真的生活在光明中间，活在光明中间的人在跟上帝同齐亲密，因为上帝是光，生活在光明中间，行在光明的中间，咱真自然是跟上帝时刻在交配。会记得哦，咱也还是有限软弱，还是会犯罪，还是会自我中心，还是会讲一嘴不对哦，就得罪人，还是会嗯，都好，安尼看到一个物件，哎呀，袂歹，啊，囥在遐也无人要爱，我就顺手甲摕转来。真侪即款小块的代志顶头，互咱无伫真理中间来行，煞无伫黑暗来固转，煞踮伫黑暗的行动，安尼就无彩咯。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们当地的上帝的光照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活出来，亲像光明的子儿一样，不然自己心贪恋无怕吓，也在我们所行所做跟人斗阵，也真多正人的帮助跟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104篇的1到7节、10到16节，还有31到33节，来思想我

19世纪英国诗人杰拉尔德·霍普金斯在他创作的一首诗中 Gus Gerard 赞叹受造的世界充满了上帝的威容。霍普金斯形容上帝那令人惊叹的荣耀像摇动的金属片闪出光芒，然而上帝的荣美是如此耀眼夺目，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视而不见呢？霍普金斯认为原因之一是人类过于忙碌，使万物都蒙上人的污秽和臭味，以至于许多人对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都视而不见。诗篇104篇同样是颂赞受造万物，彰显上帝的荣美。诗人生动地描绘上帝以尊荣威严为衣服，他在风与火中，在雷声与波涛中，以及在泉源青草与树木之中，显明他的荣美全能与看顾。不管我们是否有所察觉，维持我们身心所需的无数美物都让人看到耶和华的荣耀。霍普金斯在他的诗中总结说，即使人类对上帝的荣耀视而不见，但因为上帝的良善，大自然依然蕴藏最美好的生命气息。只要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去观察和思考，我们一生都有无数的理由去看见、相信和颂赞上帝的荣美和良善。什么会让您对上帝的荣耀视而不见呢？什么会帮助您看见并经历上帝的荣美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使这世界处处充满主的荣美，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并且赞美主的荣耀，以及神的灵在我们周围那奇妙的作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04篇的1-7节、10-16节、31-3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看见上帝的宏伟。圣经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接着攻读31到33节，圣经说，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104篇，这篇诗称颂神为大。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神啊，我要一生向你歌颂，我还存活的时候要歌颂你的伟大。这是一篇称颂神的诗，特别称颂神创造的伟大奇功啊。诗人逼真的描述神的创造，他对宇宙创造的供应还有管理，以及他对生与死的掌管。在陈述神原来的创造中，诗人在23节、29节、35节也提到了人的堕落和所受的咒诅。首先我们看到诗人说到的这一切是从神创造光开始的，所以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是以创世纪中神创造天地时候的描述很相似。所以在这一篇的诗篇里，诗人说到披上亮光，就令人想到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着神首先创造的是光，因为没有光就没有生命可言，光也是神同在的代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5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两节经文说到生命在他里头，这里的生命不是指人原有的生命，而是指神的生命，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所说的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所表征的就是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人的光，因为神的生命在人里面会给人一个感觉，叫人认识属神的道路，这就是生命的发光照亮。经文也是表明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也可以说他就是光的源头。圣经说生命在他里头，意思就是他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的内容，生命的本质，神给的是更丰盛。那么既然生命是在他的里头，生命也是话的内容，因为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话，所以生命是话的内容，而神所说的话是生命的彰显。然而这样的丰富，我们只有在神的彰显里才能够领略到他的生命。我们知道人受造的生命在创世纪里，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乃是神圣的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在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为我们救主之前，我们所有的生命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一个短暂的生命。就着某一方面的意义来说，我们在得救以前可以说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在基督里的生命是永远的、不变的、恒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个神圣非受造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为着人，而人也是为了这个生命而被造的，所以人是这个生命的接受器，就是接受这个生命的器皿。因此当我们

接受基督的时候，他就带着神圣的生命就进到了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也就立刻感觉到光照了。这个就是生命的光在里面发光照亮我们。若是我们没有生命，没有光，那么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混沌。没有基督的人生真是虚空混沌，是一个沉没在死亡里的人。没有永远就没有今天，没有永远就没有盼望，没有永远哪来的喜乐。虽然有最终之乐，可是这些暂时的享受都要付上死亡的代价。接着我们来看诗人，在他想象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说好像是建筑一座房屋，把房子设在一个极宽敞的环境当中。因此他说神在铺张穹苍，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将地立在根基上。所以有山有水，这个界限是清楚的。第二，他又说到神供应其中一切所需。圣经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并非在创造天地之后就让世界自生自灭，我们的神乃是细心地看管和供应地上一切所需要的。这在创世纪里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要感谢主，神把树给雀鸟做窝，把山给野山羊做居所，使日月定为时令，更有泉源、山谷、六畜、菜蔬、酒和油等等的为人效力。诗篇还清楚地说，百兽是在夜间找吃的，人类则在日间工作和生活。您看，若不是神的怜悯和照顾，宇宙的一切实在是无法存活的。但是神的气息使这一切的都朝气蓬勃。在这篇诗里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诗人的祷告。我们也读了这一篇的祷告，诗篇104篇，诗人是以祷告作为全诗的结束。从这篇诗里看到诗人祈愿神的荣耀永远长存，诗人更愿神自己喜悦他的创造。可惜人类因为犯罪而破坏了神美丽荣耀的创造，因此诗人祈祷愿罪人从世上消失，愿恶人归于无有。与此同时，诗人也趁着自己还有生命的时候，他说我要称颂神的创造还有神的照顾。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篇诗许多会读圣经的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这篇诗是神创造天地的缩影。所以一方面他带领我们进到神创造的伟大以及他对人类的照顾的回忆里，一方面他挑起了我们对神创造的思考和赞叹。诗人最后的这一段祷告更是值得我们一再的回味，人类的罪怎样破坏了神原来创造的计划，例如自然环境的破坏、种族的歧视、世界各地人民的赤穷。我们有没有想过其中某一些个恶劣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被你我扭转过来吗？诗人不是说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神歌颂吗？让我们借着祷告歌颂求神让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读这篇诗我们要感谢，要心中充满了感谢神，因为神让我们知道依靠神的恩惠就能够得到满足，满足了的心自然就会涌出赞美和感谢。写诗的人觉得最高兴的事就是能够称神为我的神。当然我们的神是每一位信徒我们自己的神，虽然他是至大尊荣威严的神，但是他愿意与他所造的人亲近。所以先知以赛亚在57章的15节也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我们的神是光明的神，但以理在异象当中他看见神，在7章9节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我们主耶稣

样式是将光明的父神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而使徒约翰为他做见证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光明之子，因为不再属于黑暗了。在第三节第四节说，我们的神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水中立楼阁的栋梁指的是天上云彩中的水。我们的神是借着风云来彰显他的作为，风云都听他的安排和吩咐。至于大地的根基，我们的神在旋风中曾经向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神又向约伯说，是谁立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世界是神所立定的，人从幻想当中所捏造的话都是不足以相信的，因为没有正确的完全的根据。好，接着我们看十到十一节，这里说，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弟兄姐妹，除了神以外，您看谁能够将海中的水提到上空，然后运到大陆，在需要水的地方降下来？降下的雨水不是咸的，是淡的，可以滋润田地，可以供应人和野兽之用。野兽虽然是凶猛，不受到约束，但是神还是看顾他们，赐给他们所需用的水喝。所以山中的野兽、树木、花草都能够述说神的心意，使造他们的神得安慰。其实神造万物的目的就是要在他们的身上得荣耀，将来万物属神的时候就一定能成就这个目的。在启示录第五章的十三节，使徒约翰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是的，坐宝座的和羔羊将会受到天地万物之间的敬拜和赞美。那么今天的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荣耀？还是从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是看见了神的荣耀，却没有在意要敬拜他呢？只要我们愿意停下脚步来观察思考，我们的神一定会向我们启示彰显他自己。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世界很快要走向末日，在疯狂的时代当中，人们都是忘记了在你的面前安静，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我们要学习多用时间来默想你，求圣灵帮助并带领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多用时间来思想我们的主，因为神的意念向我们是宝贵的，主耶稣自己已经足够我们一生去默念。

愿让我们更多的思想我们的主，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认识并且享用主的恩典，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我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锋面将由北往南移动，主要降雨会落在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尤其在东半部需要留意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在中部以北的雨势趋缓，转为多云或有零星降雨的天气形态，到了午后山区则要留意有对流的发展。从这个周末开始，水汽会逐渐减少，天气将转为多云到晴的形态，只有在迎风面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下周二，天气会更加稳定，主要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雷阵雨的发生。在温度方面，今天仍然是比较偏凉，尤其在北部宜兰还有花莲的高温大约是24到26度，中南部则是

来到27到31度，低温方面则是大约22到25度。从明天开始，气温也会逐日的回升，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是29到32度，低温方面则是大约21到24度。从下周二开始，全台湾高温可以上看30到33度，低温的部分则是变化不大。

中美关系更加紧密。自由时报，川习会谈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习近平讲台湾，美国只字未提。联合报，川习会画红线，习近平表示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今天三大报同步关注到川习会的相关内容，继续是整理报道。中国时报今日头条，众所瞩目的北京川习会在昨天举行长达2小时15分钟的会谈，在闭门会谈当中，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也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和川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也将为未来的3年乃至于更长久时间的中美关系来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欢迎。川普则是向习近平表示，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有时候人们不喜欢他这么说，但他还是要说，因为这是事实。川普也表示，中美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川普在川习会后的晚宴则发表演说时表示，稍早与习近平的会谈是极为正面，并且是富有成效，同时也已经邀请习近平伉俪在今年9月24日造访白宫。白宫在川习会后所发布简短的会谈纪要与新华社的通稿内容则有不同，其中并没有提到台湾议题，反之纪要中是显示伊朗是川习会的关键议题，并且指出川习是一致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同时习近平也反对赫默兹海峡收取通行费。不过新华社的通稿则对于相关内容是付之阙如。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高峰会，川普表示双方对话是极为正面，并且是富有成效。不过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对台湾问题是发出了强烈的警告，表示如果处理失当，可能会使两国碰撞甚至冲突。而川普在抵达北京之后获得了高规格的接待，并且多次称赞习近平是伟大领袖与朋友。他也表示美中将拥有美好的共同未来。到了晚间，川普则是在国宴中宣布已经邀请习近平与夫人在9月24日访问白宫。习近平则是在致辞的时候引用了川普的口号，他表示中国的发展可以和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习近平在开场时也强调，中美是应该成为伙伴而并非是对手，同时聚焦在台湾议题。他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是中美最大公约数，同时也提及了修习底德陷阱，外界关注中美能否避免因为新兴强权挑战既有强权而走向战争，同时表示也期待可以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川普则是高度评价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希望建立有史以来最好的中美关系，双方并且就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白宫会后发布了会谈纪要，内容并没有提及台湾，主要是表示双方讨论到了扩大经济合作与中国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并且同意加强打击芬太尼的流入，还有增加中国采购农产品。双方也都认为赫姆兹海峡应该维持开放，并且反对海峡军事化以及收取通行费，并且同意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联合报头条新闻，川习会在昨天登场，这也是川普在回任之后首度在中国大陆与习近平进行会谈，
同时也是时隔九年再次举行

北京川习会。就在会谈进行的同时，新华社也发布了通稿，指出习近平在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在通稿的内容当中，台湾议题是摆在习近平谈话的最后一段，但没有提及到川普有任何的涉台表态的回应。而在昨天下午，川普与习近平同游天坛的时候，面对到外国媒体问及到台湾议题，川普也没有做出回应。针对习近平的涉台表述，彭博等外国媒体则是指出，虽然习近平在与美国领袖会谈的时候提到台湾问题并不罕见，但这一次的措辞似乎是格外强硬，包含提到了冲突、碰撞还有危险等相关词汇，相较于2017年与川普会面的时候只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呼吁美方要妥善处理，避免干扰中美合作大局，川普在当时则是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在本次会谈，习近平也再次提出中美两国能不能够跨越修习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典范等问题，并且表示这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另外，习近平也提到两国经贸团队在13日已经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而这对两国的老百姓以及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要落实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经贸、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而这一次会谈，两人也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以及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随着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也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丁也即将正式访问中国。路透报道，尽管美国方面是积极要促成与中国解决全球争端，但是中俄关系依然稳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普丁的访中行程目前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告完成，但并没有说明确切的日期。而这是普丁与习近平在过去数年之间第40多次的会面，最近一次的会面是在去年9月在北京，而相关的会面安排也都进一步的显示中俄两国在对抗西方影响力上的战略一致性。联合报焦点新闻，根据刑事局统计，在上个月全国平均每天受理有诈骗的案件达到有462件，财务损失则是高达有1亿6444万多元。如果看案件的数字，其中网络购物诈骗占36%，是最多人碰到的诈骗形态，而连近期讨论度极高的战斗陀螺也被诈骗集团当成诱饵。如果看财务损失的金额，假投资诈骗是占38%，仍然是最伤荷包的手法。而在四月之前，五大诈骗手法依序是网络购物、假投资、色情应招诈财，还有假交友投资以及假交友征婚，都需要多加注意。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昨天有花莲市的老师上网爆料，指出国民党提名的花莲县长参选人现任吉安乡乡长游淑珍，日前将全县的26所公私立国中校长还有主任全部都请到吉安乡公所，发赠包中状元的御手钥匙圈给全县的考生，不但与校长主任是拍大合照进行宣传，还要求各校老师要帮忙发送，根本是违反了行政中立。对此，游淑珍回应，这是对孩子面对到人生第一次的大考试的鼓励，因此期盼外界不要政治化。而相关的礼品并非是强制性发送，孩子喜欢就拿，不喜欢可以不要。至于在发放经费的部分，他表示是有企业以及善心团体赞助，并没有使用到公帑。联合报新闻，公务员考绩制度因为 75% 的甲等上限，还有新人轮流吃乙等的现象，在过去是长期遭到基层的诟病。对此，考试院院会在昨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
将目前的甲乙丙以及丁等的等次

0: 次调整为优秀、良好以及未达良好三个等次，其中优秀以及良好都可以进本年供奉一级，提高奖金则是到 1.3 个月还有一个月。同时为了保障公务员的救济权，对于免职以及降序一级以上的当事人，明定有关机关是不得拒绝受考人委任律师或是相关专业人员到场协助陈述意见。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川习会登场，而股会的表现在昨天并不同调，受到美国 AI 科技股继续强势的激励，台股昨天在电子全指股的领军之下是跳空开高，但是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方面则是在市场还是在观望川习会的后续发展之下，是在 31.5 元的价位震荡，最后是收在 31.51 元，贬值了 0.4 分，成交量则是缩减到 19.775 亿美元。而受惠于美国 AI 科技股的继续上扬，台股在昨天跳空开高，总计上涨了 377.25 点，收在 41751.75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 175.27 亿元。其中外资是转为买超 45.43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人寿与政治大学商学院发布了2026台湾高龄社会退休生态观察指标，其中还没有退休的族群有能力开始存退休金的年龄是在平均 42.73 岁，而在退休四大指数当中，满意的指数进步到70分，创下四年以来的新高，有信心的指数是57分，还是不及格。至于认为充裕的指数，则是和去年的59分相同。另外，今年首度公布的素养指数只有 55.95 分，在四项指数当中是敬陪末座，而当中又以30岁以下对退休金给付制度是最没有概念，达到有 83.3%。而相关指数包含了不理解劳保年金或劳退新制等退休金的差异，也凸显退休金融教育的迫切性。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今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在昨天表示，为了改善行人地狱的问题，政府编列了664亿元的道安预算，然而统计发现儿童的死伤人数是不减反升，其中又以自行车事故是最为惊人，从四年前的726人翻倍成长到去年是有1620人，这显示了在推动人本交通的同时，政府是严重忽略了骑脚踏车的孩子，因此也要求行政院要订定2030年儿童交通零死亡伤亡减半的目标。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今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静捐基金会则是公布了婴儿睡眠环境安全指标调查，其中发现虽然有高达 91.1% 的家长知道婴儿睡眠安全的观念，但实际照顾上还是有超过三成出现了知行的落差，其中更有 84% 的家长坦言无法真正做到不同床睡，最大的原因并非是家长忽视风险，而是夜间反复喂奶、安抚与睡眠中断所造成的疲惫还有照顾的压力，也让家长在安全与现实之间是被迫妥协。基金会也因此提出了包含到宅育儿指导要落实等四大诉求，同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睡眠安全五项守则。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在昨天的赛况， 活塞队与骑士队的东区第五场天王山之战打的是如火如荼。在主场出赛的活塞队虽然是靠着第四节的12-0攻势逆转了战局，但可惜在最后三分钟是一分

没有取得，骑士队则是抓住了机会，不但追平，更是打出了跨节的18-2的攻势，最后在延长赛是以117-113摘走了胜利的果实，取得3-2的听牌。另外是2026年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下个月登场，这一场由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主办的体育盛事，不只是在参赛的球队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官方更在昨天正式宣布，将在台湾时间7月20日是在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来举行的决赛当中，破天荒地引进了中场秀，并且是邀来了全球流行天后马丹娜、拉丁天后夏奇拉以及韩国天团 BTS 组成梦幻卡司同台表演，也让2026年的世界杯还没有开打就已经掀起讨论热潮。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羽球男子单打好手苏立阳昨天在超级500系列的泰国羽球公开赛的16强之战，最终是击败了印度前球王斯里坎特，挺进到8强之列。目前世界排名第47的苏立阳，在这一季曾经在奥尔良大师赛闯进到8强，另外在葡萄牙羽球国际赛则是挺进4强，而在这一次泰国赛的首轮是和自家人王子维大战3局之后胜出，昨天在16强是碰上目前排名第29的印度前球王斯里坎特，双方过去只交手过一次，在当时是由对手拿下胜利。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针对陆委会在日前表示有2名台湾公务员前往大陆观光的时候是遭到当地的国安人员深夜盘查，对此大陆国台办在13日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出于政治私利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对此陆委会在昨天回应表示，之所以知道盘查资讯是因为公务员在回台之后如实以报，而国台办可能并不太了解中共国安机关在做的事情，因此建议国台办要先了解自身的国安单位在做什么，不要随便胡扯抵赖。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表示将从今年的5月到12月在全系统组织展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道来规范竞争秩序，帮助全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市场监管总局也强调要力争到今年底为止废止还有整合一批地方的标准，基本上消除地方标准所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还有地方保护，而这一项政策是否会因此冲击到地方的保护主义也受到外界关注。自由时报两岸新闻，美中元首川习会在昨天登场，但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仍然没有停歇。根据我方所掌握，即使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了中国，但共军在第一岛链的海上部署还是维持在80到90艘的高水位。我国国安官员则示警，如果中方认为这一次川习会没有达成预期的成果，将不能够排除在520我国总统就职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方面在岛链的周边又将采取动作。事实上，中国从今年3月开始在第一岛链的海上部署就已经远超过了国土防卫所需要的水准，而即便川普到了中国，例行对台的军事骚扰也没有停止。分析认为，一方面是自称带来和平稳定，但一方面也透过这些作为进行核战两手的策略。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在13日以50票对49票否决了限制总统川普对伊朗用兵的决议案，而这是本次美伊战争在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 WPR 之下所谓的60天期限届满之后，美国国会首度对此表决。而尽管这一项决议案在这一次又遭到否决，但还是获得3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倒戈投下了赞成票，比起4月表决的时候是多出1人，

民主党籍参议员凯恩则表示，在之后还有表决机会，也将持续施压共和党籍的同僚，逼他们要直接面对相关问题。中国时报国际新闻，川习会登场，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再度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者艾利森所提出，用来形容崛起中的强权与既有的霸权之间，因为权力转移而容易走向冲突的结构性风险。艾利森则受访指出，美中关系是正处于高度敏感的结构性竞争阶段，不过双方领导人都明白冲突代价过于巨大，因此仍然都有强烈的动机要避免走向战争。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位于美洲的古巴因为能源短缺，经济陷入到动荡，包含全国大约有 65% 的地方在13日因为缺电而造成了大停电。不过古巴政府把相关危机是归咎在来自美国的制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跟随川普总统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中国的途中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表示问题是出在古巴本身的体制，包含军方的贪腐。卢比欧在上周访问梵蒂冈时就曾经表示，古巴已经拒绝来自美国所提供的1亿美元的援助，但是相关消息遭到哈瓦那官方的否认。不过美国国务院在14日是再次公开重申这一项提案，同时声明表示是否要接受美国提供的援助由古巴政权决定，并且指出如果拒绝这一项攸关性命的援助，这也是应该由古巴政权向古巴人民负最终的责任。自由时报新闻，在美国纽约有一处在过去被指为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海外警察站的相关案件，其中涉嫌的64岁华裔男子卢建旺是被控协助监控异议人士，同时搜集旅美反中人士的资讯，而在5月13日因为担任中共代理人的罪名最终成立，因此最高恐怕将面临到30年的监禁。联邦调查局 FBI 主管助理主任小巴纳克尔则是在宣判的时候表示，希望这一项裁决可以向其他的外国代理人传达一个讯息，也就是联邦调查局将坚定不移地揭发并且瓦解敌对国家在美国境内进行的秘密行动。而事实上美国司法部在近年来是持续加强调查，尤其是来自于中国与伊朗等对手在美国境内恐吓政治对手的跨国镇压行为。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从今天开始，双北市的市区公车还有台北捷运以及新北捷运环状线正式开放可以使用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民众上下车或是进出捷运闸门的时候，只需要手机开启 LINE 来进行扫码，就可以完成乘车的支付，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是余额不足的困扰。交通局也说明，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的时候，需要在公车上下车或捷运进出闸门的时候完成扫码，并且是前后段的行程要用相同的电子支付工具，在规定时间之内转乘，就可以享有转乘的优惠，而相关优惠将采取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之后的次月28日之前会逐月的回馈到电子支付的账户，乘车的优惠权益也不会受到影响。中国时报新闻，国军桃园总医院急重症医疗大楼在昨天落成启用，赖清德总统也亲临主持，同时期勉大家不要忘记军医的责任，一旦事情发生，持续维护医疗量能是非常重要。院方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是南桃园北新竹重要的医院，具备有急诊、急性脑中风、急性冠心症还有加护病房重症级能力的急救责任医院，同时也作为第三作战区的责任医院，新大楼建制有开刀房15间，同时新增了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也朝向全重度急救责任医院。

院以及癌症诊疗品质认证医院的评鉴目标来迈进，希望加惠区域民众有关的医疗需求。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士林区承德路五段是上下班尖峰的通勤要道，往北可以前往北投区还有新北淡水，往南则是可以来到大同区以及新北三重等地。交通管制工程处在昨天表示，从6月2日开始将调整承德路的调拨车道的长度，包含取消了市商路往中正路之间承德路的调拨车道，不过中正路到建潭路之间则会维持原状。在上个月底也已经在周边的路口设置预告的牌面，提醒用路人注意不要走错车道，后续也会配合调整管制设施，并且会委请员警来加强引导。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与新北市青年局还有桃园市青年事务局以及基隆市产业发展处加上各大专院校的育成中心举办北区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交流会议。台北市青年局也特别宣布，今年台北市在原有的青年创业融资贷款的基础上，将针对成立未满一年的青创公司加码推出100万创业准备金，青年创业贷款额度也提高到300万元，并且是由市府来全额补贴利息，详情可以上北市青年局的官网来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乐联播网 FM90.9 以及桃园 GoGo Radio FM104.3。那么在每个星期早上啊，星期到星期五早上啊，我们这个时段都是展翅上能系列嘛，对不对？我们都跟上班族很有关系啊，尤其是到了礼拜五趋势领航主题曲，那大华为大家所播画的趋势主题啊，有绝大多数都跟一般朋友、上班族朋友有关系啊，但是就算在家里面家庭主妇，我们也会兼顾到哦，或者说在这个还没有开始工作的同学，或者说已经退休的这个年轻人哈，现在联合国说这个70岁以前啊，甚至你超过70都可以算年。